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了。当然，在炎热的天气下出门，确实是每个人不太想要愿意面对的。
3: 是的，
2: 尤其最近这个气温确实太炎热了。
3: 对，所以很多小伙伴呢选择去海边去玩一玩，去趟趟海水，是吧？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啊，最近呢，青岛的近海浪高是0.5米，水温是25.6摄氏度，高潮时呢是上午的7:09和傍晚的19:11，低潮时呢是凌晨的1:35和下午的13:59。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简在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玩什么游戏。今天这个游戏，你说是

0: 词啊，我以为是关键字、
1: 啊、关键词唱歌
0: 字会稍微简单一点，
1: 对，
0: 词的话可能就会难度高一点了，
1: 但也不算很难啊。
0: 嗯，
1: 比如说问你温柔，
0: 你可以试一试啊，你可以试、嗯、没事，我们按照这个难度等级来调整，大家可以先试一下，没关系啊。我们今天呢是关键词唱歌，
1: 嗯，
0: 给你一个词语，然后你唱出含有这个词语的歌曲就可以了。
1: 比如说朋友、你就唱歌词里面带有朋友两个字的歌，
0: 你们可以，对，你们可以试一下啊，你们可以试一试，到时候看看，我们看难度调整吧。我们加各位加油啊！如果今天想打电话参与，可以来打电话参与其中。周一到周五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如果今天这个游戏你感兴趣，可以今天打啊。如果今天这个游戏不感兴趣，没事，你可以过两天打都可以啊、嗯。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啊！各位加油！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高美女你好，
1: 你好高美女。
4: 哎，早上好，主持人。
1: 早上好，高美女。关键词唱歌，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
1: 好的，
0: 加油啊！
1: 第一个就是朋友。
0: 唱吧。
4: 好，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
1: 想起了，想起了。
0: 继续啊！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这两句啊，你怎么？太少了，你怎么后边得多唱两句、啊、
1: 再给我一句吧，
0: 啊，
1: 送我一句、嗯、
0: 后边呢，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后边呢，
4: 如果你
0: 怎么着了就记得这两句是吧，啊，行了，好嘞，
1: 可以，
0: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鼓励大家都参与一下，早晨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放声歌唱，让周一呢变得有意义一些，
0: 好，有意义一些，唱唱歌是不是、啊、
1: 对，要开心一点，
0: 对，可以啊，有兴趣可以来继续试一试啊，加油。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三号线李美女你好。
1: 你好，
4: 早上好
0: ，
1: 李美女，感觉今天没开嗓呢，还
4: 不是，是有点鼻炎，这几天
0: 鼻炎是吧？确实，因为最近这几天吧，你别看它干啊，朋友们，你别看它热、啊，
1: 这天干吗，朋友
0: 啊？不，你别看它热，哎，但是它不干，它潮。哎，你上哪个地，你能找到这地儿去？你说，哎，有还有一个地儿，你知道哪吗？就是重庆，重庆也属于那种特别热，但是呢，它又特别潮、
1: 嗯、
0: 啊，就是这种感觉，哎，挺好的。李美女，准备好了吗？嗯，
4: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啊 ！Lady
1: Go， 关键词城市，
0: 城市，
4: 城市，
0: 什么？
4: 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街道车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
1: ？Alone，Alone，
0: 恭喜啊！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我能和谁相拥，恭喜你，记得去领红包，别忘了，再见，
1: 拜
0: 拜。
1: 那他今天就有点鼻音，很适合唱这首歌啊。
0: 什么意思，你说杨坤老师鼻音很重？
1: 我只是说他的发音方式很有特色。
0: 哦，没问题哈、哦、你转得很快，脑子很好用哈。
1: 毕竟还是
0: 别看起得早哈，这个确实
1: 是有点在线的，
0: 适应了啊。确实，那个杨老师唱歌吧，他不是那种简单的沙哑，还是有一些技巧在
1: 的。技巧
0: 就是那么
1: 很难练这种。
0: 那是啊，来一号线李美女，你好，
1: 你好，
5: 嗯，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李美女，
0: 早上好、啊，
5: 早上好。
1: 关键词唱歌，
0: 有信心吗？
5: 嗯，
0: 来，
5: 没
0: 采访一下，采访一下啊、嗯，上次去 KTV 什么时候？
5: 嗯，好几年了。
0: 上次唱歌啥时候啊？就是拿软件也行。
5: 嗯，也
0: 好几年了，没事，咱今天正好能借着机会唱一下啊，来加油啊，听好，你的关键词是 Lady
1: Go，
0: 结束，
1: 嗯，
5: 结束
1: ，就结束吧，结束，
0: 想想，
1: 嗯，
0: 什么歌里面
1: 有
0: 结
1: 束
0: 呢？
1: 结束，
5: 想不起来。
0: 哎呀、
1: 哦，
0: 什么歌曲里面有结束呢？我也没想起来。
1: 我
0: 找的
1: 这首歌
0: 是哪一个？
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样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0: 结束呢？
1: 都结束吧。
0: 哦，结束在这儿。
1: 说心里话。
0: 哦，
1: 那个自私的人是你吗？
0: 你是不是就听前两句里面你是歌，不听后边的？可能想不起来啊、
1: 嗯、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啊、这个结束确实是我也没想到有一首，我想到一首五月天的、
1: 嗯、
0: 噔噔噔，终于结束的起点，但那首歌我有点忘词儿了，词儿我还没想起来。来下一位啊，三号

0: 现在的陈美女，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嗯，没带有。
0: 没带有啊，没事。
1: 没带有，没关系。
0: 试试啊，加油。Lady
1: Go。伤痕。
2: 伤痕。
0: 嗯，伤痕。
1: 伤痕。
2: 伤痕。
0: 什么歌里面有伤痕呢？
1: 什么歌呢？
0: 嗯，这首歌没伤痕，你可以换一首。你可以换一首。嗯。这首歌里没伤痕，
2: 伤痕，
1: 有首歌它又叫伤痕。嗯，他唱到夜已深，还有什么人？
2: 哦，我好像并不知道这个。
1: 让你这心这属伤痕。
0: 这首歌就叫伤痕，
1: 是的
0: 啊，叫林忆莲的啊。没事，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对，有些词。怎么讲呢，词的难度会比字要稍微的再高一点点，那所以各位有兴趣呢今天可以来试试看啊。当然有些歌曲当中呢可能这个词汇的可能大家这个确实有时候记得不太清楚啊，但是没关系，有时候会给大家一些提示，但是确实这个提示完了之后你得听过之后这个提示才有用，
1: 是的，
0: 不然的话这个提示确实我们也很难给到大家啊。来，有兴趣可以继续啊，我们加油了。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李美女
1: 你好。李美女，
2: 李志大田，早上好。
1: 早上好，李美女，
0: 有信心吗？
1: 嗯，
2: 还行，
1: 还行，
0: 是不是？
1: 是吧？不算特难。
0: 来，准备好啊，加油。Lady
1: Go。靠近。
2: 嗯，再靠近一点点。哎呦，但是词忘了。
1: 没事儿，你往下顺。再靠近一点点，就让
2: 再靠近一点点。哦，往下的词忘了，
0: 记住了，结束了是吧？
2: 嗯，
1: 再靠近一点点，这个，
0: 就让你牵手，再拥抱一点点，就让什么玩意儿，反正我也有点忘了，没办法了啊。好嘞，李美女，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你找的是哪一首？
1: 我找的是那个你那一靠近，那一步再想念。
0: 这哪一首歌？
1: 难以抗拒你容颜
0: 啊，这首是吧？对，确实想不起来这个词里边，原来这首歌里面原来还有这个词啊。来，四张，我觉得乔治你好。
1: 你好。
4: 哎，早上好，大姐大叔。
0: 嗯，早上好。
1: 你好，
0: 有信心吗？
4: 你好。有点吧，前面会一半，
0: 会一半，来。
1: 哦哟，会一半，
0: 试试啊。Lady
1: Go。无声，
0: 无声，
4: 无声。
1: 嗯，
0: 结束了是不是？
1: 这就结束了。
4: 我想一下，
0: 你想一想，你想一想。
1: 无声。
0: 无声，
4: 无声，
1: 有
4: 声，
1: 胜有声，
0: 胜有声，是不是？好嘞，那没招了，是不是？好嘞，
4: 没招，
0: 感谢了啊！来跟说一下吧，你找的是哪一首歌曲？
1: 无
0: 声，无
1: 声的雨，
0: 啥无声？无声的雨啊？
1: 嗯，
0: 无声的雨里边歌词是啥呀？有点难，我也没想起来啊。其实有很多这个词语吧，他说实话真的是在这首歌当中，但是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可能就没有意识到。嗯，来下一位朋友啊，继续一号线的吕美女，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1: 你好，吕美女，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准备好了吗？
5: 早上好，好，
0: 好，来，来啊 ，Lady
1: Go。失眠这两个字儿，在很多歌曲当中都有涉猎到。
0: 失眠，
1: 嗯，
5: 为什么一接起电话，这脑子就空白了呢？
0: 很正常，
1: 你看看，
0: 很正常，没关系，就跟老师，
1: 其实不是今天这道题难，
0: 对，
1: 就是大家可能那一瞬间就短路了，
0: 就跟小时候老师喊我起来回答问题，我也一样。脑子忽然间一片空白，
1: 给你个提示，全世界失眠，
0: 没听过，提示错了、
1: 啊、那或者是一个人失眠，
5: 不是，这两句歌词我感觉都很熟悉，但都
0: 是不是、啊、
5: 都想不起来了。
0: 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
1: 哦、
0: 孤独的街灯走着，什么玩意儿，反正就这个，
1: 就是大家现在都不记词儿
0: 啊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歌叫全世界失眠。
1: 对、
0: 嗯、
1: 或者是那个曾沛慈不是还有一首吗、哦、我一个人的失眠、
5: 啊、
1: 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想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0: 一个人想着另一个人嘛，
1: 对
0: 啊就这首歌咋整呢，你说没招了。上次唱歌什么时候，吕美女？
5: 上个星期，
0: 上个星期在哪唱的？
2: 也在这儿。
0: 在也在这儿？

0: 不是，是猜歌。
1: 哦，猜歌
2: 啊。
1: 哦，接歌啊，那也算，那也算唱了，哎，那也算唱了。但今天这首没唱出来，那没招了啊！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博尔特，你好。
2: 你好，博尔特。
5: 你好 ，VC 大田。
1: 哎，早上好。
2: 嗯，
1: 上次唱歌什么时候？
5: 昨晚吧。
1: 昨晚？
2: 昨晚、啊。
1: 去哪儿唱的？
5: 去给伍佰唱了一晚上。
1: 去给伍佰唱了一晚，等会儿。等会儿
2: 你去看音乐节了？
1: 等会儿，不对，你去看音乐，不是音乐节吧？演唱会吧，应该是。
2: 音乐节。
5: 对，
1: 音乐节。
5: 前天给小春哥唱了一晚上。
2: 哦。
5: 我已经力竭了，我已经。
1: 等会儿演唱会吧？
2: 在哪里啊？
5: 对。
1: 对啊，演唱会应该是。
5: 前天是小春在青岛，然后昨天伍佰在济南。
1: 不是，等会儿。

0: 因为就老歌手肯定就跟着一晚上呗，对吧？嘴没停吧，差不多吧，
1: 对对 对,
0: 对吧？从头嗨到尾，对不对？
1: 啊，
0: 他凭什么？然后周日
2: 晚上又去500，
0: 周日对，又周日又跑到济南开车去的，
1: 对，
0: 开车去，哎呦，三个小时
2: 跑济南，年轻人
0: 不是体力这么好吗，兄弟啊？哎呦我天哪，真厉害啊！来，那咱试试啊，看您今天这个嗓子肯定状态一般。
2: 不是，你得相信他，万一人家很厉害呢，
0: 对
2: 吧？
0: 来，加油啊！关键词 ：Lady
2: Go， 歌谣，
0: 歌谣。
2: 很多歌里都有歌谣，
1: 很多歌是有歌谣，但是最近好像没太涉猎这个。
0: 最近，反正
2: 500歌里没歌谣，
0: 没有。500陈小春歌里没歌谣，
2: 没歌谣。
1: 对，他们歌单里没有这个，
0: 没有这
1: 一
0: 个，
1: 这个，
0: 那完了。
2: 春天里汪峰的一首歌里面有一句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
0: 或者李荣浩那首歌歌谣，啊，哦，也行哦。这哎，那个500那个演唱会在济南哪儿啊？是在奥体吗？
1: 对，奥体那个馆，
0: 也是奥体那个馆是吧？
1: 嗯，
0: 我天哪，真是三个多小时才能到啊，得三个半小时才能开到那儿。
2: 天哪，辛苦了
0: 啊！然后
2: 上班休息休息啊，
0: 啊，
2: 别太忙了。今天
0: 啥意思？摸一下鱼吧，是吧？
2: 周一休息休息啊。
0: 行，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0: 这个确实厉害。
2: 太厉害了，周六周天，就是我可以接受周六周天去
0: 一
2: 座城市，然后去看一场我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但是我不能接受周六周天在
0: 两
2: 个城市看两场演唱会。
0: 不，咱不用都两个城市，我说实话咱就在一个城市好不好，咱在青岛，你周六周天连着去两场演唱会，我跟你说，
2: 哇，
0: 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干到的，这种绝对得是高精力人群。
2: 是的，
0: 你像我们这种，就是你知道吗，这种低精力人群，你看我跟你讲，我们两天看一场，这个就周一都不一定能缓得过来劲儿。
2: 太厉害了，
0: 来继续啊， Lady Go， 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哎，稍等啊，石榴树，你好。
2: 你好石榴树。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石榴树好。周六周天干嘛啦？
3: 周六天带孩子。
0: 带孩子
2: 哦，那你也挺累的。
0: 那就挺带孩子比看演唱会累。
2: 辛苦辛苦啊。
0: 来加油啊。Lady
2: Go， 这个关键词呢是安静。
0: 安静。
3: 安静。一直很安静。
2: 对，
3: 有这首歌的
0: 唱。
3: 静，安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很安静。
0: 完了，想不起来前面怎么一直很安静了。
2: 怎么就很，或者是一直很安静，后面也行，往后顺。
3: 对你的爱一直很安静。
0: 他没他
2: 不
0: 他
2: 不他
0: 不
2: 他
0: 不他
2: 不
0: 他不
2: 他。
0: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召唤你偶尔给的关心。
2: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0: 三个人跟你有啥关系？你都 N 个人了都。
2: 三个人看电影是挺尴尬的。
0: 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你三人看电影是很尴尬，你说关键好朋友去也很尴尬，你坐中间的那个人怎么办？
2: 就左边聊两句，右边也聊两句。
0: 对，你跟谁聊不跟谁聊，
2: 对,
0: 对不对？你跟这个聊不跟那个聊吗？
2: 对，特别是当一场电影前半个小时你根本没有看，回去之后那更蒙圈了。我都不知道找谁问剧情。
0: 你说问完之后人家跟你说，人家也正看着正欢呢，人没空理你，关键在这儿啊。
2: 哎呀
0: 咋整呢？你说好了，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想玩今天的关键词唱歌，我们一会儿见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将女友维 C。
2: 继续来公布一下我们周一的游戏是什么名字，
3: 关键词唱歌。
2: 没错，如果你喜欢唱歌或者说咱唱歌都没问题，也记一些歌词，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3: 是的，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犯困呢，想要就是嗨一嗨，也可以打电话放声歌唱一下。
2: 刚出门就困啊。
3: 谁刚出门不困呢？
2: 太过分了啊！来，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当然，我们还是一样的，朋友们，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所以呢，如果说你想今天这个游戏你觉得没问题，你喜欢唱歌，你记得住歌词，你可以来拨打试试看啊。
3: 是的。
2: 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确实咱对唱歌很一般，咱不太爱唱歌，你可以等一等，你可以等过两天的游戏，对，过两天的游戏再打都没问题。还是一样的，朋友们，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
3: 没错。
2: 我们想让更多的朋友打进电话来，能参与其中啊，能跟我们一起玩一玩，能拿个小红包开心一下。所以有兴趣可以打电话88990921参与其中啊就可以了。关键词来唱歌，虽然今天是关键词，但是今天保证词都很简单。
3: 是的，
2: 各位放心啊，
3: 就是一些非常常见词。刚才有时候嘛，城市是吧，还有什么安静，还有朋友，就这些词儿呢，一般情况下就是很多歌里都有。
2: 对，都有，
3: 你只要想出来就可以。
2: 哎，是的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各位加油啦，我们的天王天后们，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一号线60号群的 No， 你好，
2: 你好 No，
3: No，
6: 你好，你好，你好 ，VC，、哎、
3: 你好 ，No， 平时爱唱歌吗？
2: 爱唱歌吗？
6: 啊，还可以，
2: 还可以，
3: 谦虚了，
2: 谦虚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听一下你的关键词是 Go， 伤心，
6: 伤心太平洋，
2: 唱啊
3: 唱。
6: 需要唱出来带这个，
2: 那肯定必然啊！
3: 那我们这叫关键词唱歌，不叫关键词说歌名。
2: 对，唱出来了。
6: 一波还来不及，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非常好，
2: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你知道我想的是哪一首歌吗？
3: 哪首啊？
2: 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伤心不是唯一的结果。
3: 这个伤心啊，那很痛哎。
2: 犯错的那种伤心。好好，来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三号线褪色的迷彩，你好，
3: 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3: 哎，
7: 早上好，
3: 迷彩，
2: 早上好，有信心吗，迷彩？
7: 试试吧，
2: 试试啊，
3: 来，
2: 准备好，加油 ，Lady
3: Go， 勇气，
2: 勇气，
7: 勇气，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3: 没错，
2: 继续啊，后面呢？
7: 啊，
2: 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
3: 一个眼
7: 神，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5: 太棒了，感谢。
2: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所以你看，这种歌以前的这种经典歌曲，就像这种记忆开关一样，可能偶尔的时候想不起来，但是别人只要一提示你，哎，立马就想起来这首歌。
3: 这就是很经典的歌曲啊！
2: 你小时候哪首歌在你脑海当中印象最深？谁的歌？哪位歌手？
3: 我感觉
2: 李春。
3: 不不不，应该是那个张韶涵有一首歌。
2: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吗？我终于翱翔。
3: 对，隐形的翅膀。
2: 还有呢，神秘北极光。
3: 还有那个蔡依林有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叫《桃花源》。
2: 哦，桃花源。
3: 这首歌是我从头到尾就能背下来的一首歌。
2: 你背。
3: 就是前面有点忘了啊，但是后面有一段是走进心里的桃花源，去寻找传说里无法遗忘的天，让当当当当当，真的就是、
2: 哦、
3: 就是一
2: 个
3: 肌肉记忆。
2: 哎这个、我跟你说，这首歌《桃花源》这个歌，我跟你讲，早期周杰伦专，不是那个林俊，不是那个蔡
3: 依林
2: 传奇。对，早期特别早期，早到什么程度呢？蔡依林是后来凭着《72变》那首歌开始火遍大江南北嘛，这是她之前的那张专辑里的歌曲，叫《桃花源》。哎呦，你
3: 这首歌就是很早的时候我妈妈车里面插那个 MP3 的一首歌，
2: 插 MP3？
3: 对，就真从头听到尾。
2: 以前不是光盘吗
3: ？MP3
2: 就插那个 U 盘
3: ，U 盘
2: 是吧？确实。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贾先生，
3: 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贾先生好。
2: 你好，有信心吗？
8: 还行吧，
3: 还行。
2: 行，好嘞，来，加油啊 ！Lady
3: Go， 沙滩。
2: 沙滩，
3: 沙滩，
8: 沙滩，
3: 对，沙滩。
8: 我想让我想起周杰伦那个《阳光男孩》
2: 啊，那行，
3: 可以，
8: 阳光男孩，
3: 可以，
2: 可以，唱
3: 唱。
8: 他那个哪个地方有沙滩嘞？
3: 沙滩。你可以从头开始捋，阳光宅男不是
2: 阳光
3: 男孩，
8: 阳光宅男，
2: 不是阳光男孩，不是个电影吗？阳光宅男，对，
8: 我不行，我实在想不起来。
2: 有什么沙滩？那首歌里有没有沙滩？有没有？我给你看看啊。
8: 沙滩上，我听有的。
2: 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沙滩，没有沙滩，是海上冲浪。让我们乘着阳光，海上冲浪是海上冲浪。对，没有沙滩。
3: 沙滩，
2: 你想哪首歌？沙滩
3: 是那个林俊杰有一首那个美人鱼嘛？
2: 哦、
3: 我在沙滩画了个圆圈，
2: 哦、
3: 属于我两岸一世界。
2: 美人鱼。
3: 对。
2: 哎呀，你看看，没想对方向啊、
3: 嗯！
2: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提沙滩我就想起青岛最近沙滩上，
3: 沙滩
2: 银山银海
3: 哦，
2: 这么多银，
3: 全是银，
2: 真是这么热的天啊，朋友们，哎，真厉害。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十二号线李美女，
3: 你好，
9: 早上好，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有信心吗？
9: 那试试吧，
2: 试试啊，来，你的词是晴天，
3: 晴天，
2: 哎，
3: 今天就是个大晴天儿。
2: 晴天，晴天有什么歌词呢？
3: 晴天，
2: 哎，
9: 想不起来，
2: 想不起来了吗？哎呦，这首歌确实是，你比如说，我跟大家说，有时候大家想到这首歌，就是有，比如说那个周杰伦的《晴天》，是不是、
3: 哦？
2: 但是我跟大家说，周杰伦的《晴天》里面没有"晴天"这两个字。
3: 像晴天，像雨天。
2: 对，
3: 这首
2: 歌里面还会稍微有一点点啊。
3: 嗯、
2: 好嘞，那没办法了，李美女啊，感谢您的参与了啊，再见，拜拜，
3: 拜拜。忘掉了是吧？像晴天，像雨天。有没有可能他好像也没有晴天？哎，朋友们，
2: 来，我们来听一下别的歌曲。
3: 给群里的小伙伴一个福利，只要你知道哪首歌里面带有晴天两个字，现在唱出来发到劳申九二幺任意一个群里面，我们会抽取两位小伙伴送上6.66元的现金红包。
2: 不然把歌词打出来吗？
3: 不行，
2: 要唱啊，
3: 我要听唱的。
2: 你要听唱的，
3: 对，哪首歌的歌词啊？
2: 有晴天，
3: 有晴天，唱出来。
2: 你们唱吧，啊，在群里的朋友你们先唱，唱完之后我们来听听看。
3: 嗯，
2: 我们就在这等着。
3: 我就在这等，哪首歌有晴天？反正像晴天像雨天没有晴天，真拉呀！
2: 我就在等着。
3: 大田非常自信，在那搜像晴天像雨天。
2: 为什么没有呢？
3: 来吧，给朋友们一个机会，只要你在群里面把答案发送过来，我们就抽两位小伙伴送上6.66元的现金红包。
2: 他们也不知道，你知道吗？
3: 先听首歌吧，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也要想一想啊。
2: 来吧，一会儿见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我们刚才那个晴天呢，一共有两位朋友来进行了参与，
3: 就选了两位朋友，哎，
2: 一位呢叫做坚强兔，他唱的叫晴天娃娃。
4: 告诉我这是昨天，我知道该起床，妈再给我两分钟，拉开了窗帘，晴天娃娃哭着。
3: 你看还是有的，
2: 哎，有的啊，坚强兔，恭喜你啊，我先给你点个收藏，这个是公众号的朋友获得了，然后还有一位是我们群里的朋友，来自于八十号群的乐多啊，没恭喜你。
5: 等一个晴天，我们会再相见，你说过风吹我就听见，
3: 我觉得唱得好好听啊，
2: 哎呀，唱得好好听啊，可以。
3: 是的，
2: 比如说后来我还想起一首歌《心情》嘛，啊，等晴天，就是也有晴天啊。
3: 是的，
2: 好嘞，恭喜两位啊，一个是乐多，恭喜你啊，八十号群乐多，还有一个我们公众号后台的这位朋友坚强兔，
3: 坚强兔，
2: 恭喜两位，记得去领红包啊，这。
3: 坚强兔对这个流程很熟练啊，
2: 这么快就领了，
3: 可不嘛。
2: 啊，好嘞，我们继续啊。
6: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二幺群大头马，你好，
3: 你好，大头马，
7: 早上好，大田，
2: 哎，
3: 早上好，
2: 早上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来加油，听好啊
8: ，Ready Go！
3: 这个词儿呢很简单，玫瑰，
2: 哦，玫瑰，
3: 嗯，
7: 玫瑰花的葬礼，
2: 继续，
3: 就是一句，
2: 不行啊，
3: 不行，
2: 不行，
7: 我的我。
3: 至少两三句，玫瑰花的葬礼，
7: 我的心
2: 你的心怎么了
3: 怎么了呢？你实在不是，你换一个，还有好多玫瑰
7: 哦，换一个啊，嗯，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3: 嗯，
2: 你看这不一样吗？
3: 怎么回事又一句。
7: 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
3: 嗯，这个算你，
2: 其实，
3: 这个，
2: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
6: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好嘞，恭喜啊！
6: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比如说红玫瑰，
3: 对啊，
2: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3: 玫瑰在哪儿？
2: 玫瑰的红，
3: 哦，在这儿。

0: 我已经让你质疑过我一次了，这个事情不会在同一天发生第二次。
1: OK OK OK OK，
0: 给我还真的还给我的问懵了，都给我在这儿，
1: 本来就是嘛，
0: 非得问晴天，问什么晴天？
1: 你问的晴天，
0: 我问了晴天，问就问了，你非得再接一句干啥呢？
1: 跟我有啥关系呢？
0: 跟东北话都急出来了。三号线陈美女，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大田美女，
1: 陈美你好，
0: 陈美女，这两天出门了吗？
2: 没有，
0: 没有，
2: 在家看看孩子，做家务，
0: 真的，真的是这么热的天，在家其实也挺辛苦的，真的，朋友们，
1: 空调也蛮辛苦的。
0: 对，我真问一句，这个天谁能出门运动？这个天气那么热的天，大太阳，谁能出门运动？打球，
1: 可不，
0: 谁可以？真的是我们。别跟我们学，我们有病，大家没有啊？
1: 我以后再也不答应他们周六去运动了。
0: 妈呀，差点中暑了，我天！来，你准备好啊，你是最后一位啊，加油 ！Lady
1: Go， 梦醒。
0: 哎呦，梦醒，
1: 嗯，
0: 好家伙的，来吧。
2: 我先，就是那英那个梦醒了，
0: 可以，
1: 可以。
2: 梦醒了，那英的梦醒了，
1: 对，可以。
0: 怎么唱的呢？
2: 怎么唱呢？
0: 你咋会这歌呢？
1: 我当然会了。如果
0: 梦醒了，怎么唱？
2: 如果我
1: 是我的调不对吗？
2: 哎呀，
1: 这都没提示到位。
2: 哎，那个梦醒时分，
1: 这个也行，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也可以，也可以，没问题。
2: 那个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0: 不对，不对，不对，词儿不是这么唱的啊！你们都硬往硬往那边拐哈。梦醒时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
1: 一往情深？
0: 不对，不对，
1: 下一句，
0: 哎，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2: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0: 对对对对对。我刚找了一下，确实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哎，有些事你不必问，可以，你都已经这样了，你说不给显得不近人情了，可以啊。
1: 就那英的那首《梦醒了》，
0: 这
1: 点
0: 吧，再见。
1: 调应该是对的吧？
0: 没事没事，我给你找一下。
1: 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
0: 哎，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只能说毫无关系。
1: 只能说是我自己创作了。
0: 没事，我们进行了改编、怎么了，好的歌曲允许大家改编，
1: 有我自己的个人特色、
0: 就是、嗯，不一般啊。好了，今天就这样了啊，最后一首歌自作多情。
1: 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有点点我的意思了。
0: 没有。明天我们继续啊，明天见，拜拜。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啊。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啊。星期一呢，我们是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生活中碰到了一些纠纷啊麻烦，想要听听律师的意见，或者说想听一下我们的意见，大家看一下我们碰到的这个事情，或者说您现在遇到的这个。

0: 纠纷或者矛盾，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才是合法的，哎，合理的，我们更好的把它解决掉，以免这个矛盾或者说事情呢进一步的扩大，给我们自己造成不好的一些影响。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周律师早上好。
1: 高老师好，921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了啊，我们律师在线给大家服务，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说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儿想听听律师的意见，大家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无论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不仅仅局限于房产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生活中碰到的任何的麻烦啊，邻里纠纷，或者说遗产的这些纠纷，或者说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那如果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然后呢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越详细越好啊，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当然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 88992921。来，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律师，我这个地方有一块设施农用地啊，我现在已经盖起钢结构厂房来了，就是放设备放粮食的。那现在什么情况是边上有一户邻居啊，有一户邻居，他是那个我盖那房子，他边上是种了一些占地用的果树啊，他现在是起诉这个一个行政起诉啊，起诉让那个政府给撤销这个行政备案，然后我是第三人，他说我盖这个厂房，给他那个果树就是遮阴
0: 影响了。
3: 啊，挡光，然后那个流水是那个水上他地里去了。现在这个案子是应该是8月17号，暂定了8月17号开庭。我想问一下律师，这个咨询一下这个情况，出建议。
1: 首先呢，这个我们要知道哈，就是你建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
0: 厂
1: 房也好，或者仓库也好哈，这个也肯定也是需要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备案，施工备案呀、规划备案呀等等这一些，对吧？你这个
3: 都有
1: 啊，对，我知道这个都有。那么呢，同样的这个你在规划的时候啊，不管你建几层楼高啊，那么是不是给人挡光了，是不是挡了人家的路了等等，这个都是需要进行评价的啊，有可能还对，可能还要进行一个环评。啊，环境一个评估。那么如果说你这些都通过了的话，啊，确实没有问题，都通过了。那么我认为呢，可能说虽然说对他有点影响，但是呢，最起码从程序上来讲，你是合法的。啊，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环评没有做，或者是这个环评里面的某些数据啊，可能这个不对啊，这个数据是不对的。啊，这个测量的方法是错误的等等这一些，那么可能需要重新来进行环评，那么经过重新的环评以后，确实是给人就是你建这个仓库啊，或者你建这个厂房对人家这个非常有影响的话，那么你确实是应该进行给人家，或者是给人进行补偿，或者是这个进行一些维修呀，或者是进行一些甚至严重的哈，最严重的话你可能你要需要重盖这样的。
0: 对，其实刘先生就是核心，就是你这个厂房的所有的一切手续全不全，对吧？
1: 对，
3: 全
1: 对
3: 全，
1: 你手续是全的，并且办理手续的这个过程，那么是合理合法的啊。特别是我说这个规划，这个环评，那么这个是完全都是符合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准的。那么在这些情况下，我认为你这个就是没有可能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在法律上你也是合法的了，就
0: 好吧，刘先生。
3: 他这个是一个行政诉状，
1: 咱
3: 就是第一被告人，也不是我，第二被告人也不是我，咱就是个第三人。
1: 我知道，就是但是因为这个具体的行政行为跟你是有利害关系的，所以你要作为利害人，你要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当然你也可以来自己来进行举证，因为这个举证责任一般是在被告，是在政府。

0: 部门，他被告部被告政府部门是需要举证他的这个给你做出的这个审批也好，备案也好，
1: 对
0: 这个依据是非常充分的，是合法的，事实是很清楚的，这个是需要政府这边来进行一个举证，这是行政诉讼当中的举证责任倒置。那么一般在我们民事诉讼呀，那么是由原告来举证，但是呢这种行政诉讼就是由被告政府来举证。当然你作为第三人，你也是可以来举证的。
1: 好吧，刘先生，其实就是人家那个果农可能就是怎么讲，就是你这边如果说您确实在各方面都已经做过了相关的程序流程，都是合法的，评估也都过了，那你最在你来看你是没问题的，但是可能对于对方来说，可能就是人家认为你这个审批各种环这个流程可能都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您就是有顺带的这个责任跟义务啊。好吧，刘先生。
2: 好嘞，谢谢谢谢。
1: 哎，好，感谢参与啊，好，再见。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清的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那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律师在线，在线的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 88992921，如果不方便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几天老有，这几周了好像都有同一个问题，就是我婚前呢自己有一套房产，那结婚之后呢加了对方的名儿，如果现在要分开的话，还要给对方就是分这部分财产吗？
0: 这个问题应该是之前也有过这个听众这个来进行这个打电话也问过哈。
1: 对，
0: 这个是这样的，原则上来讲呢，你的这种加名的这个行为，在婚后加名的行为。那么在法律上呢，我们视为是一种赠与，是一种这种赠与行为，
1: 就等于你赠与给别人了，
0: 等于你赠与给别人了。
1: 嗯，
0: 那么原则上来讲呢，那么也是赠与，那么婚后的这种赠与，两个人名字，那么一般来讲呢，可能就是一人一半的，这个理论上是一人一半，
1: 对，
0: 但是它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
1: 嗯，
0: 那么比如说，那么你在赠与了之后，那么极短的时间内啊，比如说一个月啊，或者是两个月这样，极短的时间之内，那么对方。就提出了离婚了，对方提出离婚了，而你呢作为没有过错方，那么这种情况下，虽然说你赠与给对方了，但是这个份额呢，赠与的份额，我们说最终呢可能也是占的比较小一些了就可以，
1: 了解，
0: 你还是占自己占个大头，
1: 嗯，
0: 这是一个。那么另一方面呢，可能说你自己
1: 提出
0: 离婚，
1: 对，
0: 但是呢这个责任离婚的这个原因可能也不在你，也不在你，这个情况下你也是可以占大头的，但如果说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家庭暴力啊，一些出轨啊等等这些你自己的原因而导致的离婚，那么这个情况下可能就是要按照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比例来进行分割了就。
1: 那比如说是这种情况，比如说，哎，我结婚之后，我主动把名字写上了对方，现在呢，也在比如说一年之内吧，也没有什么原因，也不存在谁的过错，就是和平的分手了。那这个，
0: 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这个时间啊，就是你们结婚的这个时间，你的加名的这个时间，离婚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说一年左右啊，那么可能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讲也是不是很长的一个时间，那么加上名数也不是很长的时间，那么这样情况下就有可能在一半啊或者一半以下，那么给对方来进行分配。
1: 好的，行，好嘞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的问题好像没写全是吧，他说我在手机店买了个手机，回来发现是展示机，买的时候并未告知，还用了国补，自己拿我的手机操作的，也没有发票啊。他的意思说这种情况可不可以要求退，
0: 这个是展示机哈，因为你要买一个这个一个手机，结果买回来是展示机，那么这个的话肯定是可以退的，因为这个货不对版嘛，这个肯定可以退的。那如果说对方是有故意的这种欺诈的这个行为的话，我们说这个消费者这个权益保护法也规定了，那么这个商家有欺诈的情况下，那么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
1: 他还没有发票，
0: 那这个就是一个关于你买这个手机的一个证据的问题啊，你虽然没有发票，但是你。

0: 应该是有相应的这个转让记录，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只要能证明就可以，
0: 对，只要能证明就可以了。
1: 另外也要证明对方确实给你的是展示机，
0: 对，
1: 好吧。哎，好，还有这种情况啊，一般现在不大存在、啊嗯，
0: 可能是这个店家拿错了，我感觉有可能是啊。你要说他故意的这种欺诈啊，这个的话肯定是要退一赔三的这个。
1: 嗯，好的，行，看您是哪种情况。好的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如果说现在也各种情况都不方便，那么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回复周律师，在其他的时间可以联系周律师。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1: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别人借了我钱，约定了利息，那想问一下周律师，利息呢是在多少范围内是受法律保护的？
0: 嗯，那我们自然人之间呀，或者是亲朋好友之间啊、
1: 嗯，
0: 这种借贷啊，我们统称为这个民间借贷。
1: 嗯，
0: 民间借贷的这个利息啊，现在呢这个法律规定是一个浮动的，
1: 嗯、
0: 是按照 LPR。也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贷款利银行、
1: 哦、
0: 简单说就是银行贷款利息、
1: 嗯、
0: 它呢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数值、
1: 嗯、
0: 每个月的应该是15号还是20号左右吧、
1: 嗯、
0: 央行会发布这个最新一期的这个利率，那么现在呢已经连续应该是一两年了吧、
1: 嗯、
0: 应该每次都是 3%、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民间借贷只要不超过这个银行的这个利率、
0: 不是它是3%，它是一个上限是4倍 LPR啊，它是要就是你我们俩之间借款呀、
1: 嗯、
0: 这个一年的利息不能超过3%的4倍，也就是不能超过12%、
1: 哦、
0: 啊，现在是12%、
1: 哦、还可以超过银行的这个利率
0: 啊，是可以的，是不能超过银行利率的4倍。
1: 明白明白、嗯、啊，那就是再高的话可能就不受法律
0: 保护，对，再高就不受法律保护了，就是无效的一个利率了。
1: 好的、
0: 嗯、当然了这个我们说刚才说的是这个民间借贷啊、
1: 嗯、
0: 那么我记得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有个听众就问，如果是这种网贷啊、
1: 嗯、
0: 或者是这种银行的这种金融机构的一个贷款的话、
1: 嗯、
0: 那么是多少，这个的话就不能说是按照这个民间借贷来了、
1: 嗯、
0: 啊，这个银行的他们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利率啊，一般来讲都能到到24%、
1: 哦、
0: 啊，24%。
1: 哦，好的，行。你看很多事情我们可能真不大知道啊。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律师在线，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我入职的公司呢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干了8个月，现在呢公司要辞退我，工资还压了一个月。我能要求对方赔偿吗？
0: 啊，这个是肯定是可以的哈，因为刚才听这位听众了，
1: 嗯，
0: 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公司是有很多的这个违法之处的、
1: 嗯、
0: 啊。首先呢，第一呢，就是未签劳动合同，
1: 嗯，
0: 那根据法律规定呢，自入职起呢一个月内，
1: 嗯，
0: 入职起一个月内就要签订正式的一个劳动合同。那么如果说没有像这位听众一样没有签订劳动八个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
1: 嗯，
0: 这个情况下呢应该是从第二个月开始，
1: 嗯，
0: 一直到最后就是到第八个月，这个中间的7个月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个单位都应该给他2倍工资
1: 补偿
0: 啊，对，应该给他2倍的工资，
1: 嗯
0: 啊，这还不是补偿，这就是一个2倍的工资，就是未签劳动合同嘛、
1: 哦、嗯，
0: 这是他对于这种违法行为的相当于一个惩罚
1: 啊、
0: 哦、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要看那么在第八个月的时候单位把你辞退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理由是什么啊，如果说是因为你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嗯，
0: 那么给公司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损失，
1: 嗯
0: 啊，又或者是你遭受了这种刑事处罚，
1: 就主要是如果是你的原因，
0: 对，你的原因，那么这样的话公司是不需要赔偿的，就辞退掉，但如果说是你没有过错，
1: 各方面都没过错，
0: 你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1: 嗯、
0: 啊，就是领导看你不顺眼这样的、
1: 嗯、
0: 啊，这个情况下是要给双倍的一个赔偿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二恩
1: 。
0: 但如果说那么你是因为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1: 嗯
0: 啊，那么经过了这个调岗，
1: 嗯，
0: 或者是经过了培训之后，那么你还是依然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要恩， 啊，就是
1: N，
0: 对对，你干了，对你干了几个，你干多长时间？
1: 给
0: 你，这是应该是七个月吧？七个月应该就按照一。

0: 应该是就是冷战吧，哎呀，已经冷战了，差不多有，哎呀，2年多了吧。
1: 哦，那
0: 就这个人现在就是，
1: 嗯，
0: 没必要耗下去。现在是因为房子的事儿，房子吧这边就是有价无市，
1: 嗯，
0: 就是跌得太厉害了。然后我估计他的想法就是，拿不到自己想要的这个钱，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他家里什么都不管，也不是什么都不管，就是交点水电费什么的，就是什么东西坏了，什么东西也不管，因为我们这个家就是用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我呢这个工资也低，就是我维持这个家的一些东西啊，我是有点难度，但是我跟他说要管这个，比如说坏了。电梯坏了或怎么回事，我叫要弄，他就连动都不动，连就是说不管。
1: 了解。
0: 现在就这种。
1: 就是说，你们现在呢，这个房子是共同的，对吧？
0: 对对。
1: 然后呢，就是现在家里等于是您在住，然后您的老公现在
0: 他也在住，
1: 哦，
0: 他也在住，
1: 有就在住，
0: 他也在住，嗯。
1: 那现在
0: 一人一个房间。
1: 你的意思说，家里的支出现在都是在您在承担？
0: 没法承担，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他管自己的吃，我呢管自己的，因为我现在我工资很低，我退休了，退休工资很低，他的工资非常高，
1: 嗯，
0: 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所有东西他都不管，
1: 哦，
0: 除了这个水电费啊，跟那个还有那个电话，可能他交这一部分，在其他东西他就是跟他说他就连管都不管。
1: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是要想离吗？
0: 我现在你说离也是离不了，我就想有没有办法，就是制约他，叫他管这个家，或者是，我就弄不明白这现在这男的就这么，
1: 我了解，
0: 就这么为所为，
1: 就是在婚姻仍然存续当中，但是其实你们的这个已经，说的严重点，可能就是已经名存实亡了，婚姻，
0: 对
1: 吧？然后呢，
0: 对
1: 方呢挣的钱多，但是对方呢其实也就人家只管自己了，不管这个家里，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是的。有什么东西制约吗？还是有什么办法？
1: 好
0: 吧，
1: 周律师，您先说说，在法律层面
2: 这
1: 种有吗？
2: 这个在婚姻存续期间呀，这种事啊，一般来讲可能是还达不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哈，所以基本上说没有一个很有强制力的一个手段。
1: 是。
2: 那么我们说，如果说出现了遗弃这种情况呀，比如说您这边呀，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病哈，当然对方也不管不顾啊，这个情况下是有这种法律的有一个强制措施啊，但是你要说就在生活当中呀，啊，可能对您也不关心呀，或者对家里的事也不上心啊，甚至说家里的某些费用啊，
1: 他也不管，
2: 可能他也不去管。你看这个情况下呢，就确实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办法。
1: 好吧，秦美女，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婚姻存续当中，就是有一方他就是挣的钱他也不给你家里交，在法律上你很难管他，对吧？我觉得就是说，那您自己有没有意愿说干脆分开得了呢？
0: 哎，我现在是想分，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子卖不了，我们俩怎么能继续就是把这个事情办了呢？办不了，应该这个房子现在就离着我们当时装修买的时候要差不多砍一半的价。
1: 那现在都是这样。
0: 你们
1: 也都舍不得卖这个房子是吗？
0: 我是无所谓，但是他现在肯定是这样不行，要不然他早就有这个想法，早就离了，因为他自己也可能是也咨询过，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本来说400万，现在成了200万。
1: 那问题是这样，
0: 就是，
1: 你们持续下去，这个房子再涨起来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就是说，周律师，如果说对一旦我们比如说离婚了，那这个会是怎么样子？
2: 离婚的话有两种情况哈。如果说你们对这个房子就是不能达成一致的话，但是呢，但是你们还都想离婚，那么这个情况下，在法院呢，你们可以先，或者是在民政局，你们可以先去领离婚证，就把婚先离了，但是呢，先不处理财产，那么以后的时机合适的情况下再去处理这个财产，这个是法律是允许的，这是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说一并处理，那么一并处理呢，就是谁要这个房子啊，那么可能就要给对方一定的一个补偿，
1: 对
2: 啊，一定的补偿。
1: 其实我就个人建议，就秦美女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们现在婚姻存续当中，你们所挣的钱都是你们共同的财产，按道理来说，他应该要拿出来

0: 给家里承担一些东西。
1: 对，
0: 但是对方现在就不承担，你在婚姻存续当中反而呢就不太好弄啊。但是一旦离婚了，你们干脆把你们所有的财产房产也好一块儿赶紧进行一个分割，
1: 包括
0: 个人认为是
1: 包括这个秦美女刚才说的这个她老公可能工资比较高一些，那么虽然说你们现在是冷战，虽然说她什么也不管家里面，但是她挣着这个钱啊
0: 还是
1: 那么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对，知道吧，
1: 就是以后如果要离婚的话，那么依然是可以要求分割的。
0: 对，好吧，秦美女。
2: 是，好，那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的钱就是投了一个保险，我知道他投了一个保险，就是可能应该是一年存10万，可能因为他是说是总价是150万，
1: 嗯，
2: 但是现在他不可能拿出这个钱，肯定就是每年交10万，
1: 嗯，
2: 估计就是这样。
1: 嗯，
2: 那他要是说这个保险他现在可能刚交，估计今年刚交的，
1: 嗯，
2: 刚交的话，就是这个保险是不是分不了的吧？
1: 这个保险呢，如果是有那种现金价值的话，它是可以分的，
0: 嗯，
1: 如果说是有现金价值，啊，
0: 嗯，
2: 啊，
0: 好吧，
2: 嗯，
0: 当然还是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协商好，对吧？咱们和平，
2: 嗯，
0: 其实真的有时候就是分开，没必要闹那么僵。咱们如果你能跟您现在的爱人，然后你们能够协商，咱们好聚好散，那是更好。那如果说确实您觉得，
2: 嗯，
0: 哎呀，实在没必要了，那么该走程序就走程序，好吧，秦美女，
2: 嗯，
0: 啊，
2: 好的，好的，
0: 哎，
2: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哈，
2: 哎，
0: 啊，再见，嗯，好的啊，娄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娄山九二幺，文字娄山，数字九二幺。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请问公司因为不给员工批准病假请求，给员工认定旷工，这种情况员工可以去申请仲裁或者被迫离职吗？
1: 这个是要看这个病假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证据哈，一般来讲都是要有三甲医院以上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啊，医生出具的这些东西啊。你如果说你只是说因为你自己的原因，你说我发烧了我想请一个假，你没有相关的这个医院的这个诊断的话，这个应该是不行的这个
0: 啊。好的，就是看你这个病假就是这个是否是认可的，
1: 对
0: 吧？
1: 对，是。
0: 如果说医院都说了，然后建议你请假，然后这个公司还不给你请假，那
1: 对
0: 太夸张了。
1: 对对对，
0: 那完全可以去申请。
1: 对对对，是
0: 被迫。
1: 对，因为你这个病假的这个意思呀，那么就是说我因为生病，所以我上不了班了嘛。
0: 对对
1: 啊，所以我要请病假，这是我们法律给予我们劳动者的一个权利啊。
0: 一般很少有单位说病假都不给准，
1: 对 对
0: 是吧？啊。好的，娄山九二幺安家青岛马上半点了，半点之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也继续为大家开通，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周律师，就是任何时间大家都可以找周律师，我们一会儿再见。
3: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4: FM92.1
5: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节目继续。我们今天周一呢是律师在线啊，在线的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啊。大家如果说节目期间不方便，你想随时找周律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周律师就可以。如果现在方便，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么刚才我们讲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你生病了，单位还不允许不给你放假的话，那他是肯定是不可以的，大家可以找相关的部门。那刚才这位朋友也给我们补充了，他说确实他有三甲的病假条，但是公司就是不允许。这种的话，
3: 这个的话我认为公司可能就涉嫌违法了。公司违法，但是呢也有可能哈，有可能公司认为你这个病假条是不是
2: 仿冒的呀，或者怎么？
3: 对，有可能作假的这种可能性哈。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公司也可以要求你换一家这个医院。换一下医院，那么再看一看。但是如果说你换一下医院依然是诊断，那么经过你确实是生病了这个情况下公司还不给你假的话，这个情况下公司就是违法了。
2: 违法的话我可以怎么办？
3: 对，第一呢，这个你可以到这个劳动监察这边去投诉。刚才这位这个听众也说，可不可以去被迫离职？这个情况我认为也是可以
2: 的
3: 因为这个病了，我们来劳动者来休息嘛，这是这个法律规定给予我们的这个权利。不，任何人、任何单位不能说强迫劳动。
2: 对。就是一般情况下很少有说请了病假对方还不给你放的，
3: 对，
2: 那就确实有点太夸张了啊。好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两种方式，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我是在网上购买的，发现买到的东西是假货，但是商家呢拒不承认，我该怎么申请赔偿？能退一赔三吗？
3: 这个假货呢，这个我认为如果欺诈的话，这个也是可以的哈。刚才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如果这个商家，第一呢，首先是商家如果说有欺诈这个行为的话，货不对版这种欺诈，那么可以要求退一赔三。那么对于食品类的啊，食品类的我们有规定呢，是可以退一赔十的。当然这个你如果是你是在平台上购买的话，平台可有一个监管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么还有可能呢，这个平台呀也要承担一个连带的一个责任啊。我建议呢，您这边呢，如果是在平台上购买的话，您首先呢可以向平台来进行投诉。一般来讲平台都会去处理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就是不处理的话，那么您可以来提起这个诉讼啊，把这个平台以及这个商家一起这个告了。
2: 对，但是现在就是网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买的东西我怀疑是假的，我现在告诉我包括拍照片了，但是商家会说这谁知道你是不是换了，这个也可以理解，对吧？
3: 对，
2: 因为我们呢现在也做电商，也有时候买东西，但是你比如说就是对方就是这个你网络购买的，然后又发了几天才收到的，这个怎么来判断就比较难，是吧？
3: 对，这个确实是很难的哈。这个如果说您的这个价值比较高一些的话哈，那么建议呢您这边呢可以这个采取这个比如说从一开始拆箱时候，那么你就要这个全程的一个视频，那么最后呢可能还需要公证处啊过来以最后呢先鉴定。当然这些呢可能成本是比较高一些的，不管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是比较高一些的，可能也只适用于一些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一些货物。
2: 对
3: 啊，那至于这些经济价值比较低的货物，可能这个平台一介入啊，如果商家确实是这个有问题的话，平台就给你处理了。就
2: 对，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我们买到桃或者苹果，我最近也经常买，而且我们现在荣媒呢也在做电商啊，也卖桃子。那你比如说我买到了这个桃，我现在说，哎，你买到这个桃质量不好或者怎么样啊？我拍了个照片，但是作为商家来说，谁知道你拍这个桃是不是我发给你的？
3: 对。
2: 所以刚才周律师讲这个，就是如果你买的是非常贵重的东西，你从拿到这个包装盒之后，你就开始拍视频，
3: 对，
2: 是吧？从这个开箱视频就拍下来，这样比较完整。要不然你比如说我只拍了个照片发过去，说你这个东西不对劲，或者是假的，或者说质量不好，对方也确实觉得有点怀疑，这个也可以理解，是吧？你弄个照片谁知道是不是我发给你的呢？ 这种，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贵重的话啊，确实直接开箱的时候就把视频拍出来。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请问一下，工伤如果是工伤的话，是全新呢还是扣除绩效？如果是受到了工伤，
3: 这个的话，这个问题呢可能还稍微有点不太完善哈。
2: 嗯，
3: 他可能要问的是，如果我因工受了伤之后，
2: 对啊，
3: 那么我后面的这些
2: 工资
3: 什么的，到底是应该按照我之前的全部的给我按照来，
2: 对对，
3: 还是按照扣除绩效的或者标准哈？这个是一个标准的问题。
2: 对，
3: 那么标准问题呢，我们说就基本上就是按照您从现在开始之前往前推12个月，
2: 嗯，
3: 的平均，就你所有的收入
2: 对
3: 的一个平均值啊，这个标准呢不光是适用这个工伤啊，
2: 嗯，
3: 同样也适用于最后如果你要离职的时候来给你算补偿，那么他也不能说只算基本工资，我把你的绩效我就不给你算了。
2: 对。
3: 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从现在开始往前推12个月啊，
2: 就是
3: 然后所有
2: 的
3: 对平拿到手的这个呢，就是不管是工伤也好，还是你计算你最终的这个离职的这个补偿，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
2: 因为好多单位现在的工资是很，就是它比较低，
3: 基本工资是很低的，
2: 然后绩效是大头。那如果是这种，你如果是因工受伤的话，对方肯定不能只给你算那个基本。
3: 对对对，
2: 对吧？啊。好嘞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

0: 宝山数字921，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每周一的上午9点到10点，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正在为大家开通。那在节目里边给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那大家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如果您还没有关注啊，在微信这个公众号平台搜索一下，点好关注。然后呢，尽可能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啊，描述详细，大家不要有时候就是很简单的发几个字，我们还得猜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这个有问题，把这个您的问题详详细细编辑成文字给我们发过来啊，不要着急啊。如果方便，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来看一下这位呢是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讲啊。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
0: 嗯嗯。
3: 就是我是一个退休的，已经退休了，可是现在有不常在外边看门啊。
0: 嗯。
3: 晚上看门，就是说得受雇于保安公司。
0: 嗯。
3: 啊，现在不知道在就是最，请老师最低工资多少钱？
0: 嗯
4: 嗯。
3: 啊，我想问问这。哎，
0: 啊，就是您现在退休了之后，然后又到公司去做一个保安的工作。
3: 哎，对，做保安，哎，看门儿，
0: 啊，
3: 看门儿吧。这不，人给我那个是，就是，给2200块钱。
0: 嗯。
3: 我听说好像是在现在听说是最低工资是2400。
4: 2400，对，就是市区啊，我说的是。
3: 市区就是。市区，
4: 对，
3: 市内市区就是市南市北哈。
4: 对，
3: 啊，我现在那么讲这种情况，他给我有没有权利，就是说可以
0: 要求他
3: 涨到2400，给我涨到2400。
4: 嗯，这样哈，因为之前呢，这个应该也就是这两个月吧，也这个下了一个文件哈。
0: 嗯，
4: 这个在这个文件之前呀，你像你们这种退休返聘的，那么一般来讲呢，都是按照劳务纠纷，就是一个对劳务纠纷呢，可能就不适用这种最低工资，因为最低工资，我们说的是劳动关系当中的一个最低工资
3: 啊。
4: 你像你们这种劳务啊，这种退休的人员，或者是这种，可能就不太适用了。但是呢，这两个月啊，应该是新发了一个文件啊。那么像这种退休的，如果说符合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什么叫符合劳动关系呢？就是你要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的一个约束。
3: 啊，
4: 你也是有这个固定的一个时间上班的时
0: 上
4: 下班的一个时间
3: 啊，
4: 那么呢，你这个其他的这个考勤呀等等呢，都是受公司的这个
0: 管理
4: 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下，如果说符合了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也依然应当按照劳动关系的一些规定来进行处理。那么换句话就是，您现在的话，那么我认为呢，是可以按照这个最低工资
0: 去要求的
4: 来要求的。
3: 要求的哈，从哪个月开始？从这个月开始？
4: 这个具体时间我忘了，应该就这近三个月之内吧，我记得应该是，但是但具体时间我记不太清了。
0: 你可以跟单位协商一下，好吧？
3: 好的，
0: 好嘞，
3: 谢谢了哈。
0: 哎，没事，感谢参与
3: 哈，再
0: 见
3: 啊。
0: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不管哪方面的，大家只要说，哎，这个事儿可能牵扯到一些法律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哎，这个事儿在法律层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规定的，或者说，哎，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事儿才能更合适，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这位朋友的问题来问一下周律师。
4: 嗯。
0: 说我在公司不想干了，怎么样辞职才能拿到补偿金？如果您自己主动不想干了，就比较难的，
4: 对
0: 吧？对，
4: 因为你不想干了而主动的辞职的话，这种情况下是没有补偿金的，是没有补偿或者赔偿的。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总结一下，就第一呢，就是劳动者自己单方面的原因来辞职了，比如说我在外面有个更好的工作了，或者我对这个公司。啊， 我对这个公司不满意啊，我不想干了，那么这个情况下都是没有补偿或者是赔偿的，啊，那么第二个情况下呢，就是双方协商一致，啊，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可以给补偿啊，一般是 N 或者 N 加一啊，那么如果说因为单位的原因啊，你劳动者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啊，单位看你不顺，刚才说看你不顺眼了啊，等等这样的，他要把你去辞退了，他要给你是二 N。
0: 嗯，
4: 啊，所以在现实当中呢，更多的就是一个双方协商一致啊。那么我看觉得公司也不太合适，那么公司觉得我呢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双方协商一致，那么你给我一个
0: 补偿，
4: 双方一个补偿。那么双方协商一致，一基本上就是 N 或者是 N 加一啊，一般来说 N 比较多一些。
0: 那比如说单位提出，你比如说这种情况啊，现在不是很多单位都要转型嘛，对吧？因为现在这个面临各种情况，很多单位要转型，然后认为说某个员工，就是你其实不适应我这个新岗位的要求了，提出要跟你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是要赔偿。
4: 这个对，这个是要赔偿，而且这个样也是不行的哈。这个首先呢，公司如果认为你不适合了，那么他是要给你进行调岗或者是培训，啊，这是一个必须的一个程序。如果说他没有这个程序，他只是觉得你不合适了，他就直接把你就辞退的话，他是需要给你的是二 N， 二 N。但如果说公司有这么一步给你培训，或者是给你调一个岗位，那么经过培训和调岗之后，你依然公司觉得你不能适应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是给 N 或者是 N 加一，提前三十天。那么就是
0: 总而言之是要给赔偿的，
4: 对，
0: 这
4: 个是肯定是需要给赔偿的。
0: 好嘞啊，好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二号线殷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请讲啊。
5: 你好，我是这么一个问题，我本身是做弱电工程的，然后就是跟一个给一个就是厂子里做了一些监控，做了一些监控，当时他的设备都是对方提供的，要求我们只是就做我们给施工，就是给他重新安装，
0: 对，
5: 然后这个工作是五月份做的，做完之后当时跟他已经把这说好了，当时微信上说好，就是合同已经就是确定好，就是总体施工费是10000块钱，然后我这边也跟他俩都协商好了，然后在当时他也给我打电话发微信，然后跟我说让我去过去签合同，我把合同就给他做好，做好之后就给他带过去了，带过之后就是他就以各种理由就不跟我签了，但是就是当时还让我去施工，就是合同一直说这个工章没在这里，在财务那里，让我等一等，让我等一等，总是让我等一等，就施工过程中吧，然后当时因为我们这是总体施工嘛，然后当时他说的是就是说我们是承包嘛，就整个所有的都给他施工完成了，对方满意，就是整个施工费，但是当时他就提出了，就是说如果你要施工短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再给我减少一部分的费用。
0: 了解。
5: 现
0: 在这个合同签了吗？
5: 没有，他
0: 现在还没签。
5: 对，合同他一直就是在这，他一直就是不给我。
0: 然后呢您现在把这个活也干完了。
5: 5月10几号就干完了。
0: 就是总结下来就是说，其实对方以各种理由推着就没有签合同，但是现在活也干完了，对方其实要求你再把这个钱再给他们便宜点，是这个意思吧？
5: 不是，对方就是不给结账，后来他也认可啊，
0: 认可
5: 这个钱，认可了，但是就是不给结账，
0: 不结账。
5: 哎呀，
0: 但是现在合同还没签。
5: 但是发票都给他开了
4: 啊，这个、
5: 然后就是
4: 啊，明白，
5: 就是不给。
4: 这个没关系哈，这个您不用纠结于有没有这个合同哈，
0: 不用纠结，
4: 因为你们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个法律关系了哈，一个施工合同纠纷啊，这个你不用纠结有没有书面的合同。那么第一呢，你有这个聊天记录，那么已经可以确认了合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啊，包括价款呀，那么施工的一些范围呀，啊，这个施工的时间呀，你这个聊天记录里面都有，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也实际施工完成了，那么您肯定也有相关的施工的一些证据，这肯定会有的，施工完成的证据。那么第三呢，您又给他开了发票，他也接受了，那么我认为呢，这已经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能够证明你们双方的这个法律关系，以及这个合同的价款，以及他未付款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你只需要带他，如果就是不付款的话，你只需要带着聊天记录啊，带着你施工的证据以及这个发票的复印件，你就可以去法院去起诉。
0: 还有没有？您现在就是就这个诉求对吧？对方就是不给钱，你其实可以起诉了。还有可不可以向一些劳动部门去反映？
4: 这个应该是不行，因为这个应该是两个公司之间的。
0: 好吧，殷先生。
5: 对，他现在主要是就是微信不回，
4: 嗯，
5: 电话。

0: 直接
1: 跟我沟通。
2: 嗯，你直接去起诉就可以，你这个证据是够了。我个人认为证据
0: 是
2: 够了，
0: 就是对方可能就是说，哎呀，我刚好也没跟你签合同，可能就有点想以这个，
2: 嗯，
0: 是吧？
2: 这个是赖不掉的，
0: 赖不掉的。您直接起诉行了，好不好，殷先生？把相关
1: 的
0: 证据保留好，好吧？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好嘞，哎，感谢参与。
1: 嗯、
0: 好，一号线郝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周律师好，
0: 请讲啊。
3: 我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
3: 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这儿是一个养老院。
0: 嗯。
3: 养老院吧，前一阵就大概四月份吧，四月底，我们接收了一个老人。
0: 嗯。
3: 接收了一个老人，他是一个男的，60岁左右。
0: 嗯。
3: 然后吧，是他女儿把他送过来的。
0: 嗯。
3: 送过来的是吧？当天很晚，然后就是7、8点钟吧，从医院直接送过来了。
0: 嗯、
3: 然后他就说，他这个所有的证件都丢了，正在补办，就是说的也比较诚恳，我们也都相信他了，就是说他很快就补办出来了。因为老人他也病重嘛，我们就先接收了，
0: 嗯，
3: 然后就没有签订一些手续什么的，
0: 嗯，
3: 然后吧，就往后这个他的家属，也就他这个女儿吧，就一直我们跟他联系，他也就说就要不在出差，要不工作忙，要不就说没补办出来，就一直拖着不过来签订这些手续。
0: 嗯，
3: 然后就这样一直拖，就是后来就再不露面了，也电话也联系不上了。
0: 哦，
3: 是这样子。然后吧，现在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老人吧，现在病情吧有所加重，他也需要那个就是去医院就医。
0: 嗯，
3: 然后我们联系不上他这个女儿，这个就是他这个家属。
0: 明白。
3: 然后这种情况吧，就是我们也很为难。我们你想这三个月了吧，也没有收他的费用，也没有这个和他签订合同，只是就是存在一个这种这个义务的这种照顾吧。
0: 嗯、
3: 然后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是。
0: 你现在就是说想看看如果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吧？
3: 对，对，想这种情况，就如果老人如果有个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的，
0: 对呀、
3: 啊，
0: 万一再有什么意外，嗯，
3: 对对对，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也报了110，也什么了110，他们说这种情况就是他们也帮着联系了，但是电话确实是打不通，
0: 就这个子女完全不露面了，现在。
3: 对对，
0: 能查到他还有别的子女吗？
3: 他就因为他送来的时候吧，他就没有登记信息，这个他应该怎么说的，应该是一个就是有预谋的这个什么，他从医院出来吧，他这个病历上都据说都是无名氏，就没有他的名字、
0: 嗯、
3: 然后这个老人嘛，他也不能表达也不能动，就是说是这样，他中间吧，他有个老母亲，80多岁，80-90岁了，他这个老母亲中间来过。
0: 嗯，
3: 然后就是，但是他就是也表示他就是说有心无力的那种感觉。
0: 对，
3: 最近和他母亲联系吧，他母亲就说自己病重，就是也出不了门、
2: 嗯、
3: 但他所有的家属只能联系上他这个母亲。
0: 好嘞，行，周律师现在什么建议？
2: 这个情况呢，我认为哈，可能是需要这个公安这边以及民政部门这边来进行一个联动了。联动。第一呢，就是如果说就因为公安机关呀，他是有权利来进行查实这个人的这个身份信息的，以及他的子女的情况的。那么如果说公安机关确实能够查到了他的子女情况，那么我认为这个子女呢，在主观上如果说有恶意的话，可能就涉嫌了一个遗弃，一个遗弃罪，一个遗弃的这么一个行为啊，这是一个犯罪的这么一个行为哈。这是首先第一。第二呢，那么从我们老人的现实的一个情况来讲，他可能急需就医，急需照顾，而我们作为一个私营的这么一个养老院哈，可能咱说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义务啊，社会的这个义务啊，去做这些事儿。那么这个就需要民政部门啊，跟这个公安机关进行个联动啊。民政部门呢，首先呢，就是需要这个承担起这个社会的这种一个责任啊。那么首先呢，就要把这个老人送到这个送到这个医院去啊，去相关的一个就诊。那么相关的费用，那么由民政部门可以先行来进行一个垫付。
0: 那郝先生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去找当地的民政部门。
2: 对，你就应该去公安以及这个民政部门去反映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
0: 好吧，郝先生。
3: 哦，好的，好的。
2: 嗯，
0: 找公安跟民政。
2: 对，
0: 好吧啊。
3: 那我再补充一句，就是我如果想去公安报案，就是说走这个流程，他们有没有义务就是告知我，就是他更具体的信息？因为我连他女儿叫什么都不知道。
2: 这个吧，我这个是公安的一个侦查的一个手段了哈。

0: 那么侦查手段，那么可能是需要这个人脸比对啊等等来确认这个老先生的这个身份信息、
1: 哎、
0: 啊。
2: 你总之是要找公安跟民政，
0: 对，
2: 好吧
1: 啊。好，
2: 好吧啊，
1: 行，
2: 感谢参与哈，再见，
1: 哎哎，好嘞，谢谢。
2: 哎呀，反正我听起来觉得挺悲凉的、啊，
0: 对，
2: 这个老人，哎呀，不知道碰到了什么情况，希望找民政部门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吧啊。来来，刚才那位朋友啊，说是在公司不想干了。这位朋友他说，如果调岗之后，你看他可能也面临着刚才周律师你讲的这种情况，
0: 嗯，
2: 就是调岗之后，如果工资降低，合不合法？
0: 不合法，这个
2: 不合法，
0: 对，因为调岗呀、
2: 啊，
0: 调岗的时候啊，我们认为呢，你就不能给人去在原有的这个工资的基础上给人去降低了这个工资。
2: 他说的工资可能很可能是绩效。嗯、你比如说啊，
0: 哦、
2: 你比如说、
0: 嗯，
2: 你比如说你原来在那个岗位绩效呢、嗯、是一个月5000，
0: 嗯，
2: 但是现在调整了岗位了，
0: 嗯、
2: 公司经营也确实不好了。
0: 嗯、
2: 现在你调整了一个新的岗位，
0: 嗯、
2: 绩效变成了3000、
0: 嗯，
2: 这也不合法吗？
0: 公司呢，它这个调岗啊，它是有一个合法性、合理性在里面哈。
2: 嗯、
0: 我们说不能一概而论，那么你调岗之后降低合不合法？
2: 嗯、
0: 如果说你原来的岗位就是取消了啊，就是没有了的情况下，那么给你调一个新的一个岗位啊，这个岗位呢可能这个基本工资都是一样的啊，但只是说绩效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了啊，那么我认为啊，这个也是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在里面，因为确实是之前那个岗位也不存在
2: 了
0: 嘛啊，但如果说并且呢这个调整之后的岗位啊，它的这个性质啊，我们说不能带有一定的歧视性啊，你不能之前干销售后来让你干保洁了啊，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可能就有这个歧视性了。总归来讲呢，这个调岗啊，它是要兼具合法性、合理性在里面的啊，我们说并不是说你这样一说，可能每个人情况可能也不太一样，嗯，但总归来讲，我们说有一个原则，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你调岗之后的这个薪资呀，你不能明显的低于你之前的这个薪资，因为你如果真的确实是，明显的低于了，我们说就可能会带有一定的一个歧视性。
2: 那公司如果说确实现在就是效益不好了，各个方面都得往下调，
0: 那双方可以协商一致啊，可以协商一致。
2: 就如果你不认可是其实是不行的，
0: 对。
2: 那这种比如说我要离职也算被迫离职
0: 啊，对，这个也是可以的。
2: 哦，好的，行，好的啊，崂山卷要安家青岛啊，再次非常感谢周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给大家说，你看其实很多问题啊，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大一样啊。好嘞，大家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每周一的早上9点到10点是我们的律师在线。当然，如果说大家在我们的节目期间确实因为各种原因不方便拨打，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回复周律师，就可以随时可以联系周律师，都是免费给大家咨询。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崂山921啊，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可以点点关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啊，明天再见。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FM 92.1

0: 酒，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你的味道，
2: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2: Your heart，
1: Yourself,
2: Radio, Your Sound,
3: Your Sound,
2: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1: FM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全新一周的下班路上，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1: Hello， 大家周一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0: 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将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又有新的规则了。
1: 上个周我们每天有不同的设定嘛，所以这个周呢也会有一些新的设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70后专场。所有70后的小伙伴今天都可以打电话参与进来啊，无论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只要你是
0: 70后。
1: 对，70年
0: 大哥大姐，
1: 哎，没错，70后的朋友们，其实我们上周是组了一个80后的场嘛，也有很多70后的小伙伴在后台问什么时候搞一个70后专场，今天他又来了。
0: 是的啊，
1: 满足大家。
0: 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节目当中的朋友怎么说呢？就是有机会做你爸妈的这个年纪。
1: 对对对，是，都是大哥大姐们。
0: 好了，来吧，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各位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们，首先您必须是70后，70年1月1号到79年12月31号，就在这个范围区间当中都是可以拨打我们今天的电话的。我们今天也会问一些关于70后的一些回忆啊，
1: 专属问题。
0: 这些回忆呢，可能
1: 只有70后知道。
0: 对，因为您当年看过的那些剧，您当年经历过的那些事儿，只有那一个时代，那真的是时代的产物啊。好了，来，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如果各位想要参与的话，为您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70后的大哥大姐们，
1: 赶紧来打电话吧，
0: 不要害羞。
1: 哎，因为今天应该是相对好打，又刷下去了一大半的人了，所以说今天70后的小伙伴，你们的电话应该是比较好打的。
0: 是的，就像当年我们参加这个我是歌手参加这种节目的时候，他把观众分成了每个年代的不同，对吧？今天呢，我们就专门给70年代的朋友一个专属答题的机会。
1: 没错，
0: 如果呢咱实在没有70年代的朋友，咱就说那个
1: 叫一叫你身边70年代的朋友来参与一下节目。好了，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吧。首先呢是起步要答对两道题，两道题答对之后就可以获得6块6毛6的现金红包。如果说你选择冲第三道题当然可以，如果说你选择直接拿走6块6毛6也可以。如果说你要冲到第三题，就会获得18块8毛8的现金红包。第四题38块8毛8。第五，面积最大的盆地是位于非洲的什么盆地呀？
2: 这是撒哈拉？
1: 不是。
0: 盆地。
1: 盆地，
0: 撒哈拉那是沙漠，
1: 哎，
2: 沙漠，
1: 其实就是刚果盆地。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啊。
0: 好，再见，
1: 拜
0: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陈先生好。
0: 你好，
4: 你好。
0: 哎，陈先生，下班到家了？
4: 啊，到家了。
0: 好了，晚上谁做饭呀？
4: 老婆做饭。
0: 哎呀，这么幸福啊！
1: 享受。吃的啥呀？做啥吃啥，不挑。
0: 没机会，在家里从来没有点过菜。
1: 每天都开盲盒是吧？也很幸福。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古代女子出嫁之后啊，都要恪守妇道。我们常说“嫁鸡随鸡”，下半句是什么？
4: 嫁鸡随
1: 鸡。哎，对，嫁狗随狗。
0: 哦，我们要说那个普通话哈。
4: 啊，好好好，
1: 来第二题。
0: 啊，第二题，请问秦始皇他的长子与蒙恬一起防御匈奴的是哪位历史人物？
4: 蒙恬。
0: 不是。
3: 啊哦。
0: 蒙恬不是他长子啊。秦始皇的长子，他叫
4: 胡亥，
0: 叫扶苏。
3: 错了，
0: 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三号线四号群的小象，您好。
5: 您好，您好，伟超大松。
1: 哎，小象好，小象您是哪一年的？
5: 75。
1: 哦，75年，来吧，准备好。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是哪一位国家领导人的经典话语啊？
5: 邓公，邓小平。
1: 哎，没错。第二题。
0: 请问包拯他在从政

0: 期间在位的是宋朝的哪位皇帝？
1: 宋徽宗。
0: 宋徽宗吗？
1: 宋神宗。
0: 宋神宗吗？
1: 宋明宗。
0: 宋仁宗。
1: 好，仁宗。
2: 错了，错了。
3: 好吧，感谢参与喽，拜拜。
1: 谢谢，谢谢。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于

0: 不是吗？那走过了。
1: 南昌起义啊。
0: 哦，
2: 那
0: 是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对，
2: 是的。
1: 你像昨天8月1号，哎，前天了。
2: 嗯，前天了。
1: 8月1号那天早上，在南昌城，在南昌的八一广场，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0: 这是你老家，你肯定了解啊。
1: 有10万人以上在那里看升国旗。
2: 妈呀！你没回去凑个热闹？
1: 太热了，我不想去。
0: 好吧，
1: 好，谢谢于先生啊，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说实话，青岛最近这个天气我都受不了，我老家我更受不了。
2: 太热了，青岛最近感觉已经热出新高了。
1: 是的，
2: 我感觉都不
1: 这么热，
2: 都不像青岛了。都，你记不记得就是7月初的时候，当时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热了，然后青岛还平均20度，当时还纳闷说青岛的夏天在哪里？
1: 来了，
2: 果然攒着劲儿在7月底的时候，
1: 肯定是被你喊来的。
2: 啊，被我喊来的，太热了，就是化个妆出门直接就化了，都感觉。
1: 来，
2: 头发也就热死了。
1: 有请下一位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哎，周先生
1: 好。周先生好。周先生是哪一年的呀？
4: 71年的。
1: 71年的。
2: 嗯
1: 啊，那老大哥了啊。
4: 老头了，
2: 算大哥
4: 了。
1: 没有没有，
2: 不至于，
1: 这正是人到中年。
2: 嗯，
1: 正
2: 壮年。
1: 对对，咱了不起算个中灯。
2: 中灯、
1: 啊、
2: 对，
1: 我们这是小灯啊。准备好了吗，周先生？
4: 中午的太阳，你们是？
1: 哎，对，准备好了吗？
4: 啊，好了好了，
1: 好。第一题，请问典故《烽火戏诸侯》当中说的是哪位君王博褒姒一笑的故事？
4: 周幽王。
1: 哎，周幽王，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庄子他在《齐物论》中写道，他曾经梦见自己变成了哪一种昆虫啊？
4: 蝴蝶。
2: 嗯，
4: 庄子梦见。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嗯，继续吗？
4: 先拿到红包吧。
1: 现在是6.66元，下一题是18.88元啊，不答了是吧？
2: 随你。
4: 先不答了吧。
2: 好嘞。
1: 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4: 和以前一样是变了。
1: 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啊，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然后回复红包两个字，明白了？
4: 好，好，谢谢。
1: 哎，我们6:30给你发红包哈。
4: 嗯嗯，好的。
1: 好，那你现在挂了电话就去回复，
2: 赶紧去。
1: 嗯，再见，拜拜，
2: 拜拜。
1: 来，下一位，有请3号线孙先生，你好。
5: 你好。
2: 哎，孙先生好。孙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5: 73年的。
2: 哦哟，73年的。
1: 73年，现在孩子多大了？
2: 跟我差不多吧。
5: 今年25了。
2: 25吗？
5: 嗯。
2: 哦。
5: 25周岁了。
1: 嗯。
2: 差不多。
1: 比你大一点。
2: 对，因为我爸妈生我生的比较晚。嗯。嗯，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1: 好了，来第一题听题。请问李白的诗歌当中写道，人生在世不称意，下一句是。
4: 嗯，不称意，这可真不知道。
1: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啊。
2: 哦，
4: 明朝那样。
2: 好嘞，感谢您参与啊。
5: 嗯，好嘞，
1: 好，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2: 拜拜。
1: 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70后的朋友们一个答题的机会。
3: 没错，
2: 其实以往呢，在节目当中参与进来的朋友，70后比较少啊。
3: 哦、
2: 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害羞啊，不好意思打电话，或者觉得，哎呀。融入不进去，
3: 哎呀，要不然就觉得打了好几遍也打不进来，算了吧，就听别人答吧。
2: 嗯，
3: 那今天呢，就机会就来了，今天的舞台给到我们70后的朋友们，所以说所有79年12月底到70年1月份的小伙伴都可以来打

0: 电话参与进来啊，也可以让我们跟70后的这叫什么大哥大姐们交个朋友。平时确实70后打电话打的比较少嘛。
1: 是的，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各位喽，来有请。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你好，
0: 1号线孔先生，你好。
4: 是我吗？
0: 哎，是您，是您。
1: 您好，孔先生。
4: 你好，你好，我下大通。
1: 哎，孔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4: 79。
1: 年轻啊。
0: 听着声音也年轻。来吧，
4: 那
0: 准备好
4: 了。你们更年轻了哈。
1: 哦，我那个99。
0: 来吧，第一题。
1: 差点说我09啊。来，
0: 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三大啤酒节的举办地分别是伦敦、丹佛和德国的哪座城市啊？
4: 慕尼黑。
0: 哎，没错。
1: 第二题，请听题。在70年代的时候，当时啊，家家户户墙上最常张贴的是什么？什么画像？人物？
4: 毛主席的画像吗？
1: 哎。还是很有年代感的哈，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去很多人的家里面，看到他家里面贴的那毛主席的画像，然后呢，肩上手胸上会带毛主席的胸章，是吧？
4: 对对对，
0: 是的。
1: 好，继续吗？
4: 我想再冲一道吧哈。
1: 行，
0: 可
1: 以的。来，接下
4: 来待会我有个意见哈，
1: 啊，
4: 不知道对不对哈？因为咱这个好像每次都是冲让别人选的冲。
1: 对，
4: 如果失败了，是不是就
1: 没了，
4: 全部累积的都没有了哈？
1: 对
0: 对，
4: 这个呢，规则能不能改一下？
1: 改成什么？
0: 改成答错了也给你是吧？
4: 对呀、啊，这答到哪儿算哪儿，是不是？
1: 什么叫做风险与挑战并存？这就是我们出题的意义。
4: 好吧，好吧，
0: 是
4: 啊。啊，来来，再答一道吧，
0: 挑战一下。
1: 哎，
0: 好嘞，来第三题。第三题，请问形容人多而拥挤的成语啊，有一个词叫摩肩接踵，这个踵指的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呢？
4: 膝盖吧哈。
0: 不是。
4: 脚后跟。
0: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4: 好，谢谢谢谢谢
1: 谢。继
0: 续吗？
4: 不继续了，就这样吧哈。
0: 好，知道怎么领红包哈。
4: 啊，我知道这个后台回复红包 好。
0: 没错，感谢参与，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听秋雷老师的节目了。
0: 为什么？
1: 爱提意见。
0: 好吧，来下一位2号线崔先生，你好。
1: 你好。
5: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崔先生，您是哪一年的呀？
5: 79。
0: 哦，也是79，
1: 也是79年。
5: 对，
1: 你有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吗？
5: 没有没有没有，
0: 可以进
1: 有什么建议吗？
0: 尽情的提。
5: 没有。
0: 好嘞，感谢您的支持。
1: 哎，好嘞，来，接下来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在影视剧当中啊，形容大臣位高权重，我们经常会说一人之下，下一句是什么？
5: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哎，没错。
1: 第二题。请听好，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他呢在当中有一句话叫“发展才是硬道理”。请问这一著名的论断是在哪个城市提出的？
5: 深圳。
1: 哎，深圳。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1: 哎，不答了。
5: 第一次打通电话，第一次拿红包。
0: 哦哟，但是听了很久了是吧？
5: 听了7-8年了。
0: 哦，也是来支持一下我们70后专场的。好，
5: 对对对。
0: 崔先生，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我知道。
0: 好嘞，那赶紧去哈，6点半之前给您发。
5: 好嘞，谢谢。
0: 好，感谢参与，拜拜。
1: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您好，3号线，下班好。
0: 35号群
1: 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伟超，大葱。
1: 哎，
0: 张
1: 先生
0: 好。
1: 张先生，您是70后吗？
6: 我是那个葱油饼。
1: 你是哪一年的？
6: 我78年了。
1: 啊，您是78年的。
0: 听声音也不像哎。
6: 以前打过电话，也是从那个放歌那个阶段开始听的。
1: 哎
0: 呦，我也听
1: 了。那从那个放歌那个阶段是怎么转换到了葱油饼这阶段的？
6: 葱油饼
0: 是因为我的出现是吧？
6: 对，也是因为那个推陈出新嘛，咱这儿不是也是新老交替，来了新的那个大葱，
1: 来了新的，老的就走了。
0: 哎呀，那也不能后浪就把前浪拍在沙滩上，那不可以的，我们要并存，我们要并存。这叫什么？
6: 那个、我也有一个那个建议，不是意见、
1: 啊，
6: 建议，就是咱那个。咱那个非这个答题就是有这个、主持人的那个播放时间那个歌曲能不能就是更新一些，就老歌太多了，那个曲库可能更新的比较慢，
1: 是吧，连我们七零后的人都嫌老了是吧，
0: 明天我们反映一下。
6: 对，因为没有你们陪伴的时光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听这个歌
0: 哦，
6: 但是就是这个歌好像那个
0: 来来回回感觉越听越老了是吧。
6: 全这些老歌，反正有时候没办法，就强迫被迫换了台。
0: 哦，好的，
1: 行，我们也
0: 反映一下，
1: 仔细的排一排啊、新老交替一下啊、让大家
6: 对那个曲库更新一下啊，那个新歌其实
1: 但是曲库更新这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就是那些老歌手他唱的那些老歌也就那些。
6: 老歌都是大田准备的是吧，大田老师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嘞，
1: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啊。
6: 好的，
0: 第一题，请问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父亲是哪一位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呢？
6: 梁启超。
0: 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1: 第二题，请问的确良是什么东西啊？
6: 布料，面料。
1: 哎，一种化纤的布料。
6: 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大葱瞪大眼睛看着我，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没听过。
0: 的确良。
1: 没听过的确良。
0: 我没有。
1: 你没有过的确良的衣服。
0: 没有
1: 啊？那你听过灯芯绒吗？
0: 灯芯绒我知道
1: 啊，
0: 你现在都流行啊，冬天有时候都会穿。
1: 对对对对，你像因为灯芯绒比较有质感。
0: 对对对，的确凉。我一会儿搜一下。
6: 还有条绒，还有
0: 条绒哦。
1: 那我都不知道。
0: 好，张先生，那您
1: 继续
0: 吗？冲不冲了？
6: 继续了。
0: 好嘞，
6: 不继续了，
0: 可以啊，可以收手，可以啊，没问题。
1: 都行都行，
0: 知道怎么领哈。
6: 知道知道，祝你们越来越好。
0: 好嘞，谢谢您。
1: 好，再见，
6: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您好，一号线。
0: 下班好，刘先生。
1: 您好。
2: 下班好，维超大通。
0: 哎，您好，刘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2: 我76年了。
0: 哦，76年。
1: 哦。
2: 哎，
1: 也年轻哈。
0: 也年轻。孩子应该。18岁，
2: 大学毕业刚，
1: 20来岁了，
0: 20来岁，
2: 对对对，
1: 儿子女儿啊，
2: 闺女，上周有闺女的，我也没打通，
1: 为啥呀？
0: 没打通吗？
2: 没打通吗？
0: 打不进来，有闺女的太多了。
2: 我也没养宠物，那天没捞着打。
0: 哦，一看您就是天天听了，
2: 经常听，对。
0: 好嘞，感谢。
1: 来听题啊，请问。计划生育被正式写入宪法并且成为基本国策的是在80几年？
2: 82年。
1: 没错。
0: 第二题，请问朱古力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哪一种甜食啊？
2: 朱古力就是这个士力架吗？
1: 不是。士力架是士力架。
0: 哎对。它有一个就是广泛。
2: 巧克力啊，
0: 哎对啊，巧克力是对的。
2: 对，我这可能说巧克力士力架，可能
0: 说成士力架
2: 了。对，
0: 好嘞，感谢支持啊，下次再来。
1: 但是对这个计划生育当年的这个基本国策了解的非常清楚，因为您肯定就只有一个闺女是吧？
2: 我两个，但是我是第一批75年、76年那阵的那个
1: 啊
2: 独生子。
0: 哦，
1: 好嘞，好，感谢参与，
0: 拜拜，
1: 拜拜。
3: 889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2号线的万先生。你好，
1: 万先生。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葱的VC，下午好。
0: VC，想让我跟VC一起了是吗？
1: 可以哈。那您准备好了吗？您是哪一年的呀？
7: 我是79年的。
1: 79年，
0: 年轻，
1: 是今天这个70后里最年轻的一波。
7: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在《红楼梦》当中，薛宝钗的哥哥

0: 薛蟠他的名号叫什么呀？
1: 这个不知道。
0: 正确答案叫呆霸王。
2: 嗯，
0: 他的名号叫呆霸王。
2: 好了，再见，
0: 拜
1: 拜，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您好，
0: 英美女，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英美女，好，英美女，您是哪一年的？
3: 啊，我是79年的。
0: 哦哟，听声音好甜啊，一点都不像。来吧，
3: 谢谢，
0: 准备好了吗？
3: 啊，准备好了。
2: 来，请问70年代的里程碑事件是在哪一年恢复的高考？
3: 啊，1977年。
2: 哎，77年恢复的高考，您那边怎么给回音？
0: 对，可能要把车载音响关一下哈，
2: 收音机关一下。
3: 哦，好的。
0: 嗯，对，收音机关一下。来，准备好第二题。大理四绝的风花雪月指的是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和什么？
4: 啊哦，
0: 和什么呢？
3: 哦，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清楚。
0: 还有一个是洱海月，它分风花雪月吗？
3: 哦，好的，谢谢。
0: 好嘞，
3: 谢谢，
0: 感谢参与，拜拜。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一号线曹美女，你好。
7: 哎，你好，你好，那个大葱北超。
0: 你好，你好，您是哪一年的？
7: 我是78年的。
0: 哦，也年轻。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体现法律平等，我们经常说王子犯法，下一句是什么呀？
7: 与庶民同罪。
0: 哎，没错。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杜牧的诗《题乌江亭》中写道：“江东子弟多才俊。”下一句是什么？江东子弟多才俊。下一句是“卷土重来未可知”。
7: 哦，这个想不起来了，也是。
0: 好嘞，没关系啊，感谢参与。拜拜。
2: 88990921，
6: 电话。
2: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70年代专场，各位接下来呢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0921，今天只有70年代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0: 嗯，没错。
2: 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朋友，您好，
0: 侯先生。
2: 您好，
8: 你好。
0: 哎，侯先生好。
8: 大鹏，晚上好。
2: 晚上
0: 好。
2: 侯先生是哪一年呢？
8: 78年的。
0: 78年
2: 的。
0: 听声音也。
2: 年轻
0: 是啊，我想
8: 是
0: 我想猜你是79年。差不多。
8: 谢谢，
2: 78、79差不多。78年今年多大呀？
8: 47吧，48了，
2: 47、8岁啊。
8: 对，我还真不是，你问懵
0: 了，你问懵了。
8: 其实可能就是还是
2: 过了30岁以后就已经不再关注自己到底几岁
8: 了，
0: 不重要了，就觉得
8: 问懵了。
0: 哎，是，来吧，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由张信哲演唱用作动画版《宝莲灯》片尾曲的是哪一首歌？张信哲的歌。
8: 这个真记不清楚了。
0: 其实是爱就一个字。
2: 对，
0: 是这首歌。
2: 爱就一个字，
0: 我
2: 只
0: 说
2: 一
0: 次。
2: 好了，再见。
8: 对对对，
0: 拜拜。
2: 拜拜。
0: 来，下一位。
2: 其实大家说到这个70后没有什么样的概念哈，但比如说你要说到这个演艺圈当中的70后，你可能就有一些概念，比如说黄晓明
0: 啊，
2: 小明哥
0: 是70后啊，
2: 小明哥77年的，
0: 哇塞
2: 啊，
0: 天哪。
2: 然后你看书圈天才王阳78年的，对对对，
0: 很帅啊。
2: 啊，小明哥也帅啊，
0: 确实。还有谁啊？
2: 还有很多啊，于和伟。
0: 哦，
2: 于和伟，对对对，
0: 很帅啊。
2: 啊，小明哥也帅啊，
0: 确实。还有谁啊？
2: 还有很多啊，于和伟。
0: 哦，
2: 于和伟71年的。
0: 也不像
2: 什么佟大为啦，张译啦。
0: 哦，张译也是70后。哦哟，那太多了。
2: 还有那个沈腾。
0: 沈腾也是70后
2: 啊。邓超都是70后。
0: 哦，
2: 来，
0: 天哪，
2: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张先生，您好。
9: 喂，你好。
0: 哎，张先生好。张先生，您是
2: 您是七

0: 几年的？
1: 70年的。
0: 70年的，刚好卡住了，是吧？
1: 哦，
0: 啊，
2: 算是今天的大哥了。
0: 啊，对对对，
2: 来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我国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西至什么关？
0: 嗯，
1: 嘉峪关。
2: 哎，对，嘉峪关。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请问1986版的《西游记》当中，孙悟空他的扮演者是谁？
1: 小灵童。
0: 什么？
1: 六小灵童。
0: 哎，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 继续。
2: 好，第三题，加油。
0: 六小灵童是这位老师他的艺名，请问他本名叫什么？
1: 有张什么来，想不起来了。
0: 对，叫张什么来？
2: 还真是张，哎，
0: 张什么？
1: 张金莲。
0: 哎，对了，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我记得有点模糊。
2: 继续吗？
0: 张什么来？
2: 继续第四题。
0: 嗯，来，
2: 好。夏朝的君主吕奎的王妃与妲己、褒姒、骊姬并称为中国四大妖姬的是还有个谁？
1: 妲己。
2: 不是，
1: 妲己、褒姒和那个
2: 妲己、褒姒、骊姬，还有一个是叫媚喜。
3: 错了，
2: 很厉害了啊！好，感谢您的参与，
0: 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2: 刘先生，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2: 哎，刘先生，哎，您好，您是哪一年？
0: 哪一年的呀？
5: 72年的，
0: 72年啊，哦，好嘞，来吧，
2: 准备好了
0: 吗？
5: 嗯，好了。
2: 演唱过《一剪梅》《南屏晚钟》《梦驼铃》，被称为金嗓歌王的台湾男歌手是谁啊？
5: 费玉清。
2: 哎，对，费玉清。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毛泽东在《论政策》中写道：“人不犯我”，下一句是什么？
5: 我不犯人。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现在得到6.6，继不继续？第三题，18.88。
5: 继续，
0: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请听第三题。1992年上映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当中，巩俐饰演的农村妇女秋菊，她反复讨要的说法，具体指的是什么呀？
5: 嗯，
0: 她为什么打官司？
2: 没看过是不是？
0: 哦，没看过呀，
2: 那没招了。
0: 很经典啊。嗯，正确答案呢是她的丈夫被打伤了啊，所以她想要得到公正的处理。
2: 嗯，讨公道去了。
0: 嗯，好了，再见，
2: 拜拜，
0: 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只有70后的朋友今天可以打电话啊。来，下一位。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您好，
2: 刘
0: 美
2: 女。
0: 您好。
7: 您好，大葱、伟超，下午好。
0: 哎，
2: 你真的是70后吗？
7: 嗯，是的。
2: 你是70几年啊？
7: 74年
2: 啊，
0: 真的听不出来，
2: 太不像了。嗯，你是最不像的一个。今天晚上，
7: 谢谢。
2: 妈呀，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古代结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那这个高堂指的是什么呀？
7: 父母。
2: 哎，对，父母。来，
0: 第二题，请问毛主席的诗句“百万雄师过大江”指的是哪场战役？
7: 湘江战役。
0: 湘江战役不对
7: 啊，不对呀，
2: 啊！
0: 百万雄师过大江，你想想，
7: 长江吗？
0: 正确答案叫渡江战役。
2: 哦，
3: 错了，
0: 好简单。
7: 好
0: 了，好了，
7: 谢谢了，
0: 再见，
7: 谢谢，
2: 拜拜，
7: 嗯，再见，
0: 拜拜。今天为70后的朋友们准备的专场，只要您是70年代的朋友，70年到79年出生都可以拨打电话。继续有请下一位。 来，
2: 一号线程先生，你好。
0: 程先生好。
4: 嗯，你好。
2: 哎，程先生好。
0: 您是70后吗？
4: 是的。
0: 啊，您是
4: 78年。
2: 嗯。哦哟。
0: 78年属什么？
4: 属马，
0: 属马，哎呀，
2: 伟超给考验一下，
0: 万一说话呢，是吧？
2: 真是不像，大家的声音都是会骗人的。
0: 很年轻，
2: 对呀、啊，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这个、歌词中唱到的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啊？
4: 白族。
2: 哎，白族。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1996年中国的第一家门户网站四通立方论坛成立，请问它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哪个网站？
4: 网易。
0: 网易不对。
3: 啊哦，
4: 新浪。
0: 哎，对，正确答案是新浪。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4: 继续。
0: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块，请听题。
2: 第三题，请问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一共打破了几项世界纪录啊？
4: 9项。
2: 几项？
3: 啊哦。
4: 9。
2: 正确答案是6项。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吧，感谢您的参与啊。
0: 嗯，拜拜，
2: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2号线刘美女，您好。
8: 你好，帅哥美女，晚上
2: 好。两位你好。
0: 您是76年。76年啊。
8: 哦，今天生日，碰个运气。
2: 哦，您今天生日啊。
0: 今天生日啊。
8: 对，
2: 祝您生日快乐。
0: 正好50。
8: 谢谢。
2: 嗯，
8: 对。
0: 哎呀，
8: 可以办退休了。
2: 你看，我们想一想到退休，就是挂不住的笑容啊，
0: 忍不住想笑，
2: 忍不住想笑，憋不住了。
8: 对对对，迫不及待。
0: 谁能忍住这个退休的诱惑啊？
2: 嗯
8: 啊，对啊。
2: 嗯，
0: 好了，来，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
2: 第一题，请问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的，还有一个是位于山西大同的哪一座石窟啊？
0: 嗯，
8: 哎呀，不知道。
2: 还有一个什么石窟？
3: 啊哦，
8: 嗯，真是不知道。
2: 还有一个叫云岗嘛，云岗石窟。
8: 啊，云岗。
2: 嗯，
0: 好，再见，
8: 忙点忙点，
2: 拜拜。
8: 好的，拜拜，
0: 祝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8: 谢谢，谢谢，拜拜。
2: 嗯，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您好。
2: 3号线樊先生，你好。
0: 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2: 哎，樊先生好。樊
0: 先生是哪一年的呀？
9: 79年12月。
0: 79年12月。
2: 哦呦，卡了个最大、大尾巴。
9: 对对对。
2: 卡了个尾巴。
0: 马上就成80后了。
9: 对对
2: 就差那么一点点。
0: 但是樊先生好长时间没有参加过我们节目了。
9: 对，放假了，放假了，出去玩。
2: 哦。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9: 啊，准备好了。
0: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谁啊？
9: 96年，
0: 嗯，
9: 是，李宁？
0: 不是。
9: 哦，那
0: 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
9: 上，蔡振华
0: 也不是。
9: 那96太早了。
2: 记不清了，
0: 是刘玉栋
2: 哦，
9: 刘玉栋哦，
2: 嗯，好嘞，
0: 谢谢，感谢您参与，再见，
2: 拜拜，
0: 拜拜。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啊。
2: 嗯，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8月4日青岛近海浪高0.4米，水温25.6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43和傍晚的19:57，低潮时是凌晨的2:10和下午的14:39。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游戏。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

0: 欢迎回来，大家下班快乐！你们好，我是伟超。
1: Hello， 大家周一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0: 是的，是的，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今天呢是70年代专场啊，所以呢，大家呢就。只有70年代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没错没错，所有70后的小伙伴，那我们就接通热线里的朋友吧。来，请听好。第二号线，张美女，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张美女好。张美女，您是哪一年的？
4: 78年。
1: 哦，73年，也不像。
4: 78年。
1: 哦，78年。
0: 给别人多讲了5岁。
1: Sorry。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海拔最低的盆地是位于中国的什么盆地啊？
4: 四川盆地。
1: 不是。你再蒙一个。
4: 塔里木。
1: 正确答案是吐鲁番。
3: 错了。
1: 好嘞。
0: 好，再见。
1: 感谢参与，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
0: 来，下一位马先生，你好。
5: 哎，伟超，大葱好。
1: 哎，马先生您好。
0: 马先生好。马先生您是哪一年的呀？
5: 75。
0: 75年的。哎呀，
5: 对，
0: 这不上也不下呀。
1: 刚刚好，
0: 也不算很年轻，
1: 也
0: 不
1: 算很
0: 不年轻，
1: 很不年轻。哎，对，卡了个中间。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发源于我国西藏，流经缅甸、老挝、泰国等地的亚洲第三长河是哪条河？
5: 鸭绿江吗？
1: 不是，哪条河？
0: 叫什么河？
1: 对，流经了缅甸、老挝、泰国。
0: 正确答案是
1: 湄公河。
3: 错了。
1: 好嘞，拜拜。
0: 再见。
5: 拜拜。
0: 来，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你好，3号线23号群的钟美女，您好。
6: 你好，维持阿拉大通。
1: 钟美女
0: 你好。钟美女，您是哪一年的呀？
6: 78年。
0: 啊，您是78年的。然后去年经常参加我们节目，今年怎么参加的比较少了呢？
6: 我今年因为我们那个下班延长了，我到家基本上你们快结束了。
1: 哦哟，那今天是算下班早的。
6: 对，我这看也快结束了，然后立刻看70后的立刻打电话。
1: 哎呀，好嘞，那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树倒猢狲散》当中的“树”指的是谁呀？
6: 秦桧。
0: 哎，秦桧。
1: 拍摄了小五、三峡好人的是哪一位中国第六代导演？
6: 张艺谋。
1: 不是。
6: 葛小刚。
1: 也不对。
6: 中国第六代什么科什么的。
1: 哎，对，什么科？
6: 科
1: 他叫贾樟柯。
3: 时间到。
1: 好嘞，感谢参与啊。
0: 哎，再见。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的郑先生，您好。
7: 绿色大通，下午好。
1: 你好，郑先生好。
0: 郑先生好。郑先生是哪一年的呀？
7: 猜一下吧，绿色。
0: 我猜一下啊，78年。
7: 79年了吧？你下午你前面不是猜了79年了吗？最后一个你猜一下。
1: 他变卦了，没想到吧？
0: 那我猜几月吧。
1: 好。
7: 可以。
0: 9月。
7: 6月，马上要过生日了。
1: 哦，你6月几号的？
7: 6月27了。
1: 哦哟，刚过完，
0: 没有一个猜对。
1: 来吧，
0: 准备
1: 好了吗？
7: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武侠小说中经常会说“天下武功皆出自哪个门派”？
7: 少林吧。
1: 对，少林。
0: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说的是唐朝的哪位将军？
7: 唐朝，我这个不知道了。
0: 这个将军很有名儿。名字叫做薛仁贵。
1: 哦，
7: 薛仁贵啊。
1: 好吧，拜拜。
7: 拜拜。
0: 来，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一号线60号群的陈先生，您好。
8: 你好，我叫大聪。
1: 哎，陈先生好。
0: 陈先生是
8: 七二。
1: 哎呦，
0: 72年的。哇，那你是这个70后里面比较有活力的一位。
1: 经常来，老常客了。来，
0: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嗯，好的，来加油。第一题，听题。
1: 第一题，请问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中，至尊宝他使用月光宝盒回到从前时念的咒语是什么呀？
0: 嗯，
8: 妈妈咪哄。
0: 妈妈咪哄。
8: 对，
0: 确定？
8: 好像是。
1: 真的假的？他不是念的菠萝
0: 菠萝
1: 蜜？
8: 哦，
1: 妈妈咪哄是什么东西？
0: 拜拜，
1: 拜
8: 拜。
0: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的程美女，下班好。
9: 哎，你好。
1: 嗯，陈薇你好。
0: 你好，陈薇。
9: 哎，主持人好。
0: 陈薇女，接下来呢我们准备答题了，
1: 来吧。
0: 第一题，少年强则国强，下一句是
9: 少年强则国强。
0: 第二个，
9: 少年智则国智。
0: 不对，少年强则国强，少年什么而
1: 什么，
9: 少年
0: 独立则国独立，
9: 国独立。
1: 哦，好吧，感谢参与，陈薇女。
9: 谢谢。
1: 嗯，拜拜，
0: 拜拜。下一位，你好，二号线
1: 樊先生，
0: 你好。
10: 哎，你好，魏超大聪。
1: 哎，樊先生好。
0: 声音有点小啊，樊先生，这手机拿近一点哈。
10: 现在好了吗？
1: 好了，立马好了。
0: 好
10: 的，好嘞，
1: 来，
0: 准备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一题，请问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中写道：“乱花渐欲迷人眼。”下一句是啥呀？
10: 浅草才能墨马行。
0: 墨
1: 马什么？
10: 墨马蹄。
1: 哎，墨马蹄。
0: 第二题，请听好。六如居士，桃花庵主是谁呀？谁的别号？
10: 六如居士。
0: 嗯。
3: 啊哦。
0: 是谁的别号？谁别号桃花庵主？谁别号六如居士？
10: 欧阳修吗？
0: 江南四大才子。
10: 唐伯虎。
0: 嘿嘿嘿。
1: 哦。
0: 再见。
1: 拜拜。
10: 拜拜。
0: 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再说一遍，此刻今天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70后的专场。
1: 没错。
0: 如果呢您是70年1月1号到79年12月31号，在这个期间，在这个区间里面的，然后平时呢其实咱也没怎么参加过晚上的这个节目，但听很久了。
1: 嗯、是。
0: 哎呀，您觉得这今天突如其来的机会想要不错过的话，
1: 抓住一下，
0: 打进电话来参与进来、嗯、拿走我们为您准备的红包。再说一遍，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
11: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好了，
0: 我们也提前预告一下、嗯、明天晚上我们的晚高峰，明天呢为各位带来的专场呢是1至40号群专场。
1: 嗯，对，只要你是在1到40号群里的小伙伴，明天你们的舞台就来啦。明天是1到40号群的小伙伴、
0: 嗯、
1: 好了，我们节目还剩最后的9分钟就要结束了，我们继续给大家开通热线，接下来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
1: 二号线。你好，李先生。
0: 你好。
12: 哎，你好。
1: 哎，李先生好。李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12: 74年的。
1: 74年的。
0: 嗯
1: 也年轻。来
0: 来吧。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三国演义当中官渡之战，它的交战双方是谁呀？
12: 曹操和
0: 谁？
12: 孙刘联盟。
0: 和谁？
12: 孙刘联盟吗？
0: 不是。
1: 曹操和谁呢？
0: 曹操和袁绍。
1: 哦、嗯、好吧。
0: 好，再见。
1: 拜拜。
0: 来，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一号线36号群的张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张先生好。张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13: 我是最后一天。
1: 79年。
13: 79/12/31。
1: 哦呦。
0: 79年12月31号。
1: 嗯。
13: 对对对。
0: 哇，怎么生的这么巧啊？
1: 再过0点就80后了。
0: 啊，
13: 是，我是70后。
1: 可以，来吧。
0: 那你一般都说自己是70后还是80后啊？
13: 70后呀。
0: 70后。
1: 人家很诚实。
0: 啊。好嘞，来吧，接下来开始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诗句“千古江山，英雄不觅孙仲谋处”当中的孙仲谋指的是谁？
13: 孙权。
0: 嗯，孙权。
1: 第二题，请问在名著《水浒传》中，顾大嫂的外号叫啥呀？
13: 母大虫。
1: 哎，母大虫。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3: 啊，继续。
0: 继续，好的，来，这道题目不难啊，请听题。请问古希腊神话当中的光明之神是谁啊？
13: 阿波罗。
0: 哎，阿波罗。
1: 第四题，继续吗？
0: 38块88。
13: 啊，不继续了，我要拿红包。
0: 你不给我们70后一个点，这个表做个表
1: 表率啊？
13: 今天我母亲过生日，拿红包要庆祝一下。
1: 哦呦，你母亲过
0: 生日。你母亲过
1: 生日
0: 18块8就够了。
13: 啊，出去买
0: 杯奶茶给他喝呀。
13: 好的。
1: 哎呀，
0: 让他也感受一下年轻人的
1: 生活
0: 是吧？
13: 嗯，好的。
1: 好嘞，祝你母亲身体健康啊。
0: 嗯，
13: 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不得不说，今天还真是个好日子，两个朋友的都过生日。哎，嗯，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3号线
0: 安美女，你好。
14: 啊，你们好，
1: 你好，安美，你好，
0: 安美女是七几年的呀？
14: 77年的，
0: 77年的呀。啊，
14: 嗯，
0: 77年，今年是18-19岁吧？
1: 哎，伟超数学还不错啊。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三国演义》当中能用眼神将人变成不是《三国演义》，希腊神话当中
1: 怎么眼花了？眼花了，理解一下，来重
0: 念。希腊神话当中能用眼睛将人变成石头，后来被珀尔修斯杀死的女妖，她是谁？
14: 嗯，我看过这个，但是忘了名字了。
0: 哦，就那个叫什么星巴克那个上的那个。叫什么？
14: 我忘了。
1: 正确答案是
0: 美杜莎。
1: 哦
14: 哦，
1: 好吧，拜拜，感谢参与，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1: 2号线林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1: 嗯，林先生好，林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15: 77年。
1: 好，也是77年的，来吧，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在2008年奥运会带领美国女排获得亚军的主教练是谁啊？
15: 2008年，哎，忘记了。
1: 你知道的排球教练有谁？
15: 郎平。
1: 哎，对啊，就是他。
0: 好了，再见，
1: 嗯，
0: 拜
1: 拜。
0: 拜拜。好，最后的4分钟，各位想要参与的话，抓紧时间啊！来，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1号线张先生，你好。
0: 你好。
16: 喂，主持人好。
1: 嗯，你好，张先生好。
0: 你上个礼拜参加节目不是说自己是80后吗？
16: 那是不是我吧？
0: 啊，那你是70后？
16: 72。
0: 你是72年的？
16: 对。
0: 喂，我以
1: 为
0: 你80后呢。
1: 哎呀，
16: 72的。
1: 来吧，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歌曲《再回首》是哪个歌手唱的呀？《再回首》是谁唱的？
16: 姜育恒是不是？
1: 哎，对，姜育恒。
0: 您在那边有
16: 一个小朋友，有个小朋友。
0: 哎，能不能让他先暂时先不说话？
16: 好的，好的，好的。
1: 忍一下啊，来第二题。
16: 好的，
0: 这个小朋友是你的孙女啊？
16: 对，外甥女。
1: 哦，
0: 外甥女。
16: 对，
0: 是应该是叫你。你当老爷了是吗？
16: 当舅舅
0: 啊，当
1: 舅舅还不到老爷。
0: 那您有孩？您自己孩子多大了？
16: 我的孩子22。
0: 啊，还没有自己的宝宝。

0: 没有，
1: 还年轻，嗯，
2: 来吧，
1: 但你也快了。哎，你是儿子还女儿啊？
0: 是个儿子。
1: 儿子哦，那当不了老爷，只能当爷爷。
0: 对对对。
2: 来吧，第二题，请听好。
1: 来，第二题，请听好，这道题目是：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这是出自于范晓萱哪首歌当中的歌词？
0: 雪人。
1: 什么？
0: 雪人。
1: 不是，对。
0: 那就不知道了。
1: 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我快不能活。氧气。
2: 好、哦、
0: 氧气啊，没听过。
2: 好吧，拜
0: 拜、
2: 嗯、
0: 拜拜
1: 拜拜。好了，来，接下来我们请进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最后一位是二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5: 周人好。
2: 哎、嗯，你好，
1: 李先生，您是哪一年的呀？
5: 79，
1: 79年的，79年。现在宝宝多大了？孩子多大了？
5: 孩子上高一，
1: 上高一了。
2: 哦、
1: 男孩女孩、啊、
2: 上高中。
5: 女孩，
1: 女孩，现在学业重不重？
5: 很重，
1: 很重。
5: 学美术，天天从8点半上到晚上8点半。
2: 学就是速写素描是吧？
5: 对。
2: 哦，
1: 那你能辅导他作业啥的吗？
5: 能辅导，他不让你辅导呀。
1: 嗯，
2: 哦，我当时初升高的时候，我也学的美术。
1: 嗯，
2: 就是每天初中5点多下课，还6点多就去画室画，画到晚
1: 上。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照一照镜子，说我长这么美，怎么能学美术？
2: 也不是、啊。然后其实因为当时好像，表演的分不太够，就只能学美术了。
1: 哦。
2: 来吧，
1: 来，
2: 第一题，
1: 接下来
2: 请
1: 听
2: 好。
1: 请问，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这是哪首歌当中的歌词？
5: 这是费玉清唱的。
1: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
5: 一剪梅。
2: 对，一剪梅。
1: 是，但我们答题时间只有3秒钟。
4: 时间
5: 可惜了，
2: 没关系，下次再来。
1: 好了，再见。
5: 好的，
2: 拜拜，
1: 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再次的预告一下明天的规则啊。明天的晚上的晚高峰依然在5点钟下班路上陪伴各位，但明天晚上我们要求的是所有的朋友。
2: 但是是
1: 1到40号
2: 群，
1: 只有在我们微信群里面的朋友才能参加我们的节目。
2: 没错，
1: 如果你不在1到40号群，那怎么办呢？
2: 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然后我们就加急让我们的机器人把大家拉到群里啊。
1: 我们的工作人员邀请大家进入到微信群，但要等到明天啊，您不要着急哈。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祝各位生活愉快。我是伟超，
2: 我是大葱，
1: 大家在行车路上也一定注意安全了。明天再见，
2: 拜拜。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3: Ish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这首歌呢来自于蔡健雅的歌曲，叫做别找我麻烦，乌云乌云快走开。
1: 是的，
0: 最近我的想法是乌云乌云赶紧来
1: 哦，
0: 遮一遮这个独立的阳光，
1: 想下点雨。
0: 对，或者呢这个不用下雨哈，也不一定非要下雨，下雨
1: 清爽一下，
0: 下雨天开车堵那个
1: 那你就定向求雨，求一点那种小雨，就是淅淅沥沥刚好能够降降温就好。
0: 你根本不懂，只要地面湿青岛就堵来，今天主题是什么？
1: 今天主题是听了这首歌你会变得快乐。
0: 哎呦我天哪，来吧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些歌曲听完之后会不会让你感觉到很快乐。
1: 是的，
0: 刚才那是别找我麻烦，
1: 嗯，
0: 然后下面一首呢是来自于陶喆的呜呜哇，也就是
1: 找自
0: 己，
1: 找自己。
0: 我们可以听一下这首歌啊，一会儿见。

0: 是的，这首歌叫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来自于阿四。后面这首歌呢，孙天宇，孙天宇呢，如果看喜人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是吧？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喜人演员，包括也是很厉害的演员。
1: 对，前两年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觉得这歌手嘛，一般情况下都是一直唱歌的那种，我们才叫他歌手。但是这两年呢，就是演员也好，明星也好，他们慢慢的开始有出自己的单曲了嘛。
0: 想不断的是吧？但是孙天宇大家推荐这首呢，叫做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他那种风格呢有点延续了他上一首单曲。大家应该也都在抖音上刷到过，叫做关于我在地铁上莫名其妙干了一杯那个什么鸡汤这件事儿。
1: 对，
0: 就他们两个的风格延续的非常的像，都是那种小美好一般的感觉。
1: 所以呢，可以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早上好，我们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
3: 是的，
2: 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VC。
2: 今天的歌曲呢很简单，来自于抖音热歌。
3: 是的，
2: 哎，抖音其实无所谓，不一定非是大家
3: 最近的一些热歌。
2: 对，可能
3: 就以往它火过都行。
2: 是的，也不一定非得是那种你也叫不上来名字的歌手唱的一些歌。
3: 嗯，
2: 就是一般我们认为的经典歌曲，在抖音上非常火的那些歌，其实也可以。
3: 对，
2: 比如说最近很火的歌叫阴天。
3: 嗯
2: 啊，哪一句火呢？回想那一点喧闹的喜宴，就这一句，
3: 哦，
2: 特别火。
3: 还有那个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2: 你解释一下来。
3: 就是问问你敢不敢嘛，敢不敢在夏天出去玩嘛？
2: 你解释，你能不能播？
3: 就这些大家都可以，
2: 都可以唱啊。你包括说最近很火的也可以，甲乙丙丁这个就不用说了，这个最近确实太火了啊。
3: 对，
2: 包括说还有很火的海与你啊，对不对？这种这也也可以。
3: 对，大家只要就是会唱，能唱，爱唱，都可以呢，在我们群里面把您的歌声给亮出来。
2: 哎，是的啊。
3: 今天唱歌的群呢是来自40号以后的群啊，41到81号群和宠物群的小伙伴们
2: 来唱歌曲。其实有时候这个规定呢，也不是说规定特别死，大家是可以随意的。
3: 对，
2: 你看抖音热歌没所谓的，什么歌其实都可以叫抖音热歌。
3: 对，并且最近我们也是加了很多的新朋友们，期待新朋友们呢在群里一整歌喉。
2: 哎，是的啊，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我们找的这首歌会稍微的偏柔一点，这来自于张远的，叫可以不是你。
3: 是的，
2: 各位你想唱这个也行，或者说你想唱别的都可以，好不好？
3: 是的。

0: 有挑战的人生才有意思，你敢不敢和我们一起玩出奇迹？头号玩家 Here we go，
1: 来，我们来听听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来进行演唱，
2: 真的很期待。
1: 来听一下雪雪。
3: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

0: 哇，这应该属于男中音是吗？
1: 哎呦，真好听啊！
0: 哇塞，
1: 真漂亮啊，这声啊！来，继续下一位朋友，这个是一个句号啊，来听一下这首歌《心墙》。

0: 哇，程程老师是昨天刚加入群的，
1: 哦，
0: 一进群就上大招。
1: 我的天哪，这歌真好听啊！
0: 我的天，
1: 哎呦，这真不容易。
0: 75号群有你了，
1: 你们想一想，你们这个音，噔噔噔噔噔噔，
0: 哇，
1: 拉倒，好听好听啊！怎么好？
0: 这是那个十年人间，
1: 对。哎呦，就一点，哎，确实是
0: 唱完呢，
1: 真好听。哦、最近干怎么了？
0: 最近就是看九门有点上头，但是不敢晚上怕。
1: 你不是不看吗？
0: 我刷了好多 cut。
1: 你不是不看吗？你咋回事啊？
0: 我想等他，就是
1: 你把优酷会员借我用用，
0: 要等他完结再看。
1: 行，来继续啊。悟空76号群的悟空唱的这首歌叫《野人》。

0: 有劲儿，
1: 有劲儿，好听啊！
0: 大早上就该听点这样的歌，
1: 好听啊！来下一位啊 ，AF Mr. Three 啊，我们听一下啊，这是几号群的朋友？46号群的朋友唱的这首歌叫《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
0: 哦。
2: 别装作人人温柔，别装作一切平淡。

0: 好听，
1: 真厉
0: 害专业歌
1: 呀，
0: 手，
1: 太棒了啊！
0: 可不嘛。
1: 来，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虽然能碰到最大的毛，这首歌叫《成都》。
0: 成都，
1: 哎呦，这歌不用多
0: 想去
1: 讲，
0: 成都了吗？
1: 再去一次吗？我真的想去啊！来听一下。

0: 哇，你们今天早晨这嗓子都吃音响了吗？
1: 肯定有可能是之前录好的，
0: 也有可能。但是每个人唱都太好听了
1: 哎
0: 吧！
1: 呦喂，
0: 我录我都录不成这样，
1: 真厉害，真好听啊！
0: 我得花钱，
1: 哎呀，
0: 我得去修。
1: 继续啊，HN 唱的这首歌《甲乙丙丁》，我们
0: 哦，
1: 听一下。

0: 哎呦，
1: 你老公还是不肯就是出个道啊，
0: 出道吧，求求了，
1: 或者什么抖音直个播什么的，是吧？
0: 我怎么良心
1: 还是不愿意哈？哎呦，
0: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我同意了，
1: 真好点，你嘿，你哪位？
0: 我批准了，我有经纪人证，我可以负责任。

0: 58号群是什么神仙群啊，朋友们？
1: 真好听。
0: 如果说你们也想加群的话，各位呢可以在后台打个广告，丝滑小广告、啊。
1: 想进58吗，朋友们？
0: 朋友们想进58吗？想进58，现在在后台回复加群。
1: 回复加群。
0: 我全给你们拖58，
1: 给你拖58去，
0: 怎么样？
1: 哎呦，
0: 现场听啊、演唱会前排，
1: 哎呦，真好听、
0: 啊！哇塞，后台回复加群啊！
1: 你跟你老公商量商量，真的不愿意。
0: 这58是什么神仙群啊？
1: 真的不愿意这个抖音开个直播啥的，好听啊，真好听、啊！
0: 我真有经纪人证，
1: 哎呀，
0: 虽然没什么能力啊。
1: 来来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啊，爱情讯息来自于双降的啊，听一下，
0: 哇。